0: 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去年的六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包括这个具体一些新锁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快勘快测上，这个通过这一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哎，省事儿，
1: 嗯，
0: 而且呢便捷。
1: 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缝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这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等交警回电话就特别麻烦。
2: 然后你们直接一块儿来这个快速处理中心，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一块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正好保险也在这边，然后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跑一下的，非常的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3: 看得出老百姓，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我们公安机关呢，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

一包。这些细胞随着振动而迁移摆动，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我们来做个比较。以体型更大的热为了探寻大白鲨的繁殖和迁徙模式，科学家一直在它们的聚集点进行追踪监测，比如南非的莫塞尔湾。每年，这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而在地球另一边的塞伦盖蒂大平原，雨季的到来预示着生命的复苏。不过正在孵蛋的鳄鱼妈妈则更希望自己的巢穴干燥一些，因此她趴在了巢穴上方，尽力阻挡雨水，和她的幼子一起在灌木丛中休息。尽管四只猎豹幼崽中仅有两只熬过了这个旱季，但好在幸存的两只幼豹都非常强壮，

0: 那些无视禁区存在的闯入者将会尝到苦头，于那里得到保护，免受河马的侵扰，因此这是一种互惠的共生关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
2: 甲龟是这片热带雨林腹地的野生爬行动物，它们不怕人，坐在一条河边悠然看着这么多龟爬来爬去，感觉太悍了，太让人惊奇了，它们一点都不怕我。这些可是野生动物啊，我身边大概有30只水龟，它们看起来像石头。
3: 但它与库阿特的感情。
0: 北极狼是灰狼的亚种，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加州和格陵兰岛北部，它们拥有完全隔热的皮毛，能抵御北极的严寒。狼一次进食可吞下9公斤肉，伸手站立，高高翘起尾巴。但奇怪的是，在这段友谊中，居然是库阿特扮演着占统治地位的雄性。
3: 这些等级制度
4: 更危险，但是对某些狼和狗来说，

0: 这还要看看他们的关系的渊源。万达和库阿特刚认识时，万达
1: 将近一米，体重可达80公斤，他们是真正的巨犬，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狗。事实上，繁育爱尔兰猎狼犬的目的是捕杀爱尔兰野狼，当时野狼活动猖獗，这种拥有强健体魄的狗集合了灵体犬和獒犬的优点，但保留了大部分肌肉力量和咬合力来追逐獾，把獾从洞里拉出来杀死。虽然有着猎杀本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狗都被当成了可爱的家养宠物，

0: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0: 你好，我要。

0: 上次两年车皮的事，多亏您的最后照顾，我也顺便对您的小心。小姐，您是必须的。
1: 我记错了，我记错了。再问你一次，收不收？
0: 这是政府号召的呀，我分文未取呀，分文未取是吧？
1: 没有。
0: 带走。
1: 替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呀。
0: 顾参谋，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
1: 人赃俱在，要不要把黄站长带过来？
0: 你呀，三天两头给我闯祸。以前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也就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大战将至，生死关头，你还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清明啊，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依法查办，严惩不贷。
1: 如果需要的证词，我随叫随到。
0: 好，你是大忙人，真要查证。
2: 我会派人到你们师部去的。那好，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0: 好，慢走。
2: 慢走，这走。哎呀，大哥，你放心吧，没多大的事儿。
0: 顾清明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没多大事儿？
2: 顾长老。
0: 咱们长沙城最大的事儿就是阻止小鬼子南下，这是大事儿，其他的都不是大事儿。
2: 顾清明是什么人啊？他不会善，
0: 他不自保啊，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2: 老黄那儿，待会儿我打个电话嘱咐一下。我担心的是那些商户老板们会把你给卖了。
0: 他们不敢，不敢。我马上派手下把这事摆平。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顾三。
3: 妈，这可怎么办呢？让他吃点苦头，以后就会吸取教训。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4: 那些事儿怎么能不担心你啊？哎呀，没事儿，饿死我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看看你们看看，不思悔改啊，早晚要再打跟头。

0: 让一下，医生护士们都忙得顾不过来，说是等忙完了这阵子再派人过来。
1: 我自己去取。
2: 喂，我都亲眼看见了，人家医生护士们呢，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人家没偷懒，您去了也没什么用。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好像看见薛先生。

0: 了。你看看你，他几个小时没见你就想我了。
1: 谁把你给放出来的？
0: 谁把我放出来？谁也没放我。徐处长让我回去取个铺盖，
2: 我这不回来了吗？里边收拾好了没有？
3: 哎，收拾好了，队长。
2: 啊，你甭管了。
0: 里边我就不请你进去了啊！
2: 哎，
3: 哥，喝茶。
0: 这事就算了啊！你也没有证据，你何必老是没了的跟我过不去呢？
4: 你要觉得荣誉受损没关系，我当众向你赔礼道歉。
0: 过两天我白住，
4: 啊，算了，咱们就算握手言和了。
0: 你心里最讨厌的小姨子，姓江吗？行，好好休息。
4: 是。
1: 任何人不许进入。我是武师师参谋处的参谋，有事要跟张主席汇报。
5: 张主席有令，公馆内外全部戒严，除了主席点名参加会议的人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请回吧。

你们干嘛呀？我觉得有点不太对，我得想办法进去看看。这儿根本就进不去。哎，长官。 就他了，等着我。

0: 不住，你们交掉。
1: 这是北元党的交土政策，是命令，必须执行，
2: 任何人不能违抗。
3: 主席，
4: 薛丁山我已经把他关了，我会狠狠惩罚他的，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啊。

0: 是不是真的？什么是不是？要烧长沙，
1: 好多物资都搬不走，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日本人？所以长沙一旦失守，
0: 长沙不会失守的，这么多守城部队，怎么会守不住长沙呢？
1: 这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儿。委员长前几天亲赴湖南，召开了军事会议，铁了心要实行焦土抗战，
2: 这是绝密。

0: 不想讲。
1: 干什么？
2: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不行吗？
1: 干什么呀，胡小满？我刚叠好的。
2: 烦人！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 我就听着呢。
2: 我都说两遍了，你耳朵打蚊子去了？
1: 打的就是你这只蚊子。
2: 哎，
1: 出尔反尔就对了。金凤跟咱们不是一路子人，你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2: 凭什么我死心啊？啊，你和盛承志就是一路人。
1: 我有本事啊，我让盛承志跟我成一路人了。你要是有本事啊，你就
2: 还木脑壳呢。金凤变成了秀秀，还有什么意思啊？
3: 没意思，那你就参军打仗去。你到时候啊，断胳膊断腿回来了，往医院那一躺，天天的龇牙乱嘴的叫唤，金凤自然就理你了。
2: 你啊，现在就想跟你那个小男人亲热，你懒得理我。
1: 嗯，胡小满，你这身上怎么没有一股酸臭酸臭的味道？
2: 老鼠还小，还成天嚷嚷着要参军打仗，结果呢，还不是一见着血就吓晕了。
1: 人家盛承志不参军打仗也比你强，人家是绸缎庄的少东家，算账算得好，人缘比你好，你比得了吗？
2: 少东家，
4: 我是大掌柜的。
1: 那你真厉害，少东家，你现在就去啊。你现在要去，奶奶还认你这个孙子。我胡香香三个字我倒过来写，去吧。
5: 这儿呢？
2: 我要做生意。
5: 做生意？你上哪去做生意？
2: 上次香水和小军回来不是说了吗，说大爷爷给我留了个铺子。奶奶，我肯定能把生意做好，赚大钱，养活这个家，养活您。就点
5: 说好的，
2: 我不跟盛家走，我就要回湘潭。
5: 你敢？
2: 我就回。
5: 你
1: 小满
5: 兔崽子，你给我，你
1: 奶奶奶奶
2: 哦，下来小满，我不是你哥。
1: 亲情啊，你不能伤了秀秀的心呐。
2: 上公这叫大道理，你马上就嫁人了，你就不是我胡家人。
1: 胡小满，

0: 孩子怎么了？哭得那么厉害？
1: 饿的，你今天没吃东西了。
0: 老板，两个馒头。
2: 啊，一块钱一个。
0: 这么贵？
1: 加了馒头。
0: 还有多少馒头？
2: 哦，熟的就这些了。
0: 我都要了。来，孩子们。
3: 我要一个，我要一个，我
4: 要一个。给我一个，
5: 给我一个，
6: 还有一个。
7: 小满去湘潭了。
8: 什么
7: 什么？
8: 哎呦，
7: 他去湘潭了。
8: 哎呦，这兵荒马乱的，那万一路上碰上骗子怎么办呢？
9: 路上到处都是人，没有个三天两天，他根本就上不了船。
7: 可是，
9: 好，我答应你啊，我跟渡口管渡船的打个招呼，碰到小满把他扣下来，然后你们去接他，行了吧？啊，
0: 这样好，这样好。
2: 走走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
7: 能行哈。那好，
9: 怕什么了？
0: 大哥，处长让你开会，快去快去。
9: 知道了。
7: 哎，菊山，
9: 我去找，我马上就去找。啊，吃饭吃饭，走。
0: 你要忙的话，给下边的人交代好啊。
10: 湘潭往哪边走啊？
11: 不知道了。
10: 你知道吗？
11: 哦，不知道。
10: 大叔，大叔，往湘潭怎么走啊？
11: 去湘潭。

0: 怎么不坐船？
1: 人太多了，没挤上去。
0: 走路去啊？路远着呢，我也不知道。你上前边岔路口问一下别人吧。
2: 哪块
3: 都有，
4: 都有，都有，都有，
5: 还没有完。
6: 叫您，我就叫您了。结果他不在了。您说，
7: 队长，哎呀，队长，你可算来了。
8: 干什么？一大早慌里慌张的。
7: 处长去省政府开会了，张主席亲自主持的。
8: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7: 我就听了个大概，好像是说岳阳失守，鬼子已经过了新墙河，往南来了。
8: 还说什么？
7: 处长还说让您就在这儿等他，务必不能离开。
8: 小黑他那小体格根本就上不了船，去渡口。
7: 是，
8: 去。哎呀，坏了，
7: 大哥，
8: 把这事儿忘了。那跑车皮子钱还没消停呢。你赶紧去家里边，你跟你嫂子说，那个小柜子里边有一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着徐处长家的地址，
9: 马上给送过去。
8: 哎，对呀，
7: 好，
8: 没问题。

0: 菜出来了。
1: 慢点，别急，别急，
2: 别急，
1: 都别急，
3: 别急，
4: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正常。告诉处长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咱们那车皮特别争气，跑了8个来回，挣了这个数。大哥，这个你那份已经
5: 是咱们处行动队所有人到这儿报到，
4: 哎，
5: 不得无故请假，10分钟后点名，不准迟到。
4: 是。这怎么讲啊？
5: 政府让我们做好准备，一旦日军逼近长沙，就立刻放火封城。

0: 事业。现在在长沙只有两件事情叫事业，要么带着家人到后方避难养家糊口，要么提着枪上前线打鬼子。
1: 你要干哪一样？
2: 不闻亮，
3: 不回家你就每天抢桶子里面那点菜汤，不出半个月你准饿死。
4: 我要站着当兵。
0: 一百个鬼子，口气挺大的啊。小莫啊，
5: 到，
0: 你去营房里看看还有没有空位，可以多塞一个人。
5: 是。
4: 来，小赵，来，
5: 去拿个大家伙过来。
6: 大家伙？
5: 大家伙。
4: 这，
0: 你真的不怕死？
4: 不怕。
0: 炮弹在头上飞，子弹穿过你的裤裆里，你不怕？拼刺刀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开了膛，肠子流满地，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你都不怕？

0: 小莫，怎么回事啊？周长官，机枪手，实枪。哦，这样的，来100个我也不敢收。我没害怕，还没准备好呢。
1: 听着，从今以后有人问你，怕就说怕，怕死不丢人，说谎不丢人，说的谎死不承认，那才叫丢人。
2: 报告长官，出大事了！
3: 慌什么？我现在过去。哎，给我条裤子啊！我现在向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工资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 本次放火任务由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涉欧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不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1: 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

0: 要准备撤退，还要放火烧掉长沙城，一砖一瓦不留。长官，这是不是真的？
1: 胡说八道！日军还在离这里200里外的新墙河，哪那么容易突破？就算攻进来的话，我们也会死守到底。焚什么城？
0: 我听得清清楚楚。
1: 他们说，
0: 拿人。
1: 家就有一寡妇老娘，靠我当面的倔强狂人，如果真让要放火烧城的话，我娘跑也跑不动，她怎么活？啊？
2: 豆呀！
3: 是啊，长官，
1: 你看你不能见都不能见，怎么救啊？
2: 干什么？
1: 啊？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你们是不是男人？ 一旦上面发布战报命令，一定会经过参谋部军心，都要去关禁闭三天。
4: 是，
5: 同志们，
6: 不要，长官，不要，你不能管我，长官，你不能管我，长官，我娘还在城里呢，长官。

0: 胆子比针眼小，满脑子小聪明，没啥出息。乖，刚才那个兵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看他不像是瞎编。你也知道，我也是长沙人，我跟他情况一样，老娘也是个寡妇，改嫁了。我那个后爹看我不顺眼，我才出来当兵的。可再不好，他也养过我。 我娘还生了两个弟弟妹妹，今年还不到10岁啊。这事要是真的，他们可怎么办呢？看来这是真的了，他们真的要放火烧了长沙城。怪不得您不追究薛君山了，长沙城都要完蛋了，薛君山又算个什么呢？叫你别说了，
1: 长官，我求求您，救救我的家人。 救救长沙城的老百姓，别让他们用火烧了我们的家，求求您了！
0: 先起来，先起来，来，这些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会想办法。

0: 请给我接重庆，号码5977。你这是头一次主动给家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你待的地方很快就变成前线了，恐怕还没有变成前线，就已经被自己。 你把火给烧了，你都知道了。委员长的家族政策，就是不想给日本留下任何东西。父亲，长沙是千年古城，怎么能说烧就烧呢？这是军事决策，
1: 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0: 您只要肯说句话。
1: 委员长不会不考虑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怎么样打赢这场战争，不是熟人前辈的进言。
0: 好，我们就说打仗吧。
1: 淹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的天？
0: 日本人还不是照样长驱直入？
1: 我没学过军事，也不想跟你讨论。我只问你一句。 是不是军人？
0: 当然是。
1: 是军人，要违抗军令吗？如果做不到，说明你不该从军。听我的话，回来吧。

0: 跑哪儿去了？全家人都急死了。
1: 你这穿的谁的衣服啊？是不是碰土匪了？你伤着没有啊？
2: 有志气你就别回来，省得全
3: 上面要放火烧长沙。
2: 哎呦，别瞎说。哎
3: 呦，真的，上面要放火烧长沙。
0: 这城里还有好多人都没走呢，他们难道会不吭一声就下令放火？你是有来头的人呐，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比省政府还先知道呢。
4: 我这么忙，什么事又出事了？
5: 建夫，建夫，他们是不是要放火烧长沙呀？
6: 听谁说的？
1: 这事是真的呀。
6: 这是绝密，听谁说的？
4: 蒋委员长下的命令，他亲自拍的板，你去跟他说去，你看他同意同意。
2: 楚委员长就是草菅人命，这么荒唐的主意他也想得出来。
4: 吵什么吵？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千万不要把这消息告诉别人。
2: 是是。
7: 今天这些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谁也不许说出去。上峰命令，日军破城之时就是我军弃城之日，文臣也不能便宜了鬼子。待会把你们家的地址全部写在这个本子上，军部会立刻派人安排你们家人撤离，但是有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许提放火之事。你们要是有人难过或是想哭，就痛痛快快在这里哭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等到一旦下山回了师部，我就不想再承认这个事情。你们要知道哦。
4: 今天下午我们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开了个会，研究了一套行动方案。
8: 啊，真有这回事啊？
4: 妈，不用害怕，不用紧张啊。火什么时候烧还没定，得等前方的战报，一旦烧咱们大家都要疏散，这段时间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动，尤其你们两个不要乱跑。陈军，
8: 嗯，
4: 一会儿让大家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明天我找辆车把大家都送回湘潭老家啊。
9: 哎，我干嘛拼死拼活往湘潭跑？我直接等车送不就行了？
1: 你还说呢，你不声不响就跑了，让我们大家这么着急的找你，你一会儿想想怎么给大家赔罪吧。
4: 行，你好不到哪儿去。
10: 君山，你看家里的事情用公家的车子不好吧？
0: 你们都去湘潭，我哪儿也不去。
10: 嗯。

0: 妈，你还是放下吧，这大晚上的你眼神不好也看不清楚，还是明天。
1: 你有话就直说，别没话找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的堂客呀和你的儿女们已经劝了我一晚上了，你想说的话大概他们也听你说的差不多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回乡谈，我留在长沙守着房子。
0: 哎呀，你说的容易，可火烧起来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嘛？
1: 居山不是说了吗，这房
0: 信哪，
1: 居山是有不少毛病，可他从来不吹牛，自从他娶了湘君以后啊，他答应的事哪件没办到啊。
0: 可我们一家都到乡下避难去了，把你一个老人家留在渭城，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
1: 他要知道我不回去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0: 都快40年了，您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妈，当下这局势不是置气的事。
2: 奶奶，妈，
3: 奶奶，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妈，我们也不走。
1: 起来。起来，起来吧，听话，起来，起来，起来。

0: 你哥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当年我把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像他了，你忘了吗？
1: 不敢忘。
0: 那就别再说了，你们走吧。

0: 你不是说这办法管用吗？雪山，这奶奶啊，吃软不吃硬，过两天你再劝劝她。哎呀，
1: 没用，这么多年了，这湘潭老家多次派人来接她，这好话软话说了多少，她老人家
2: 她都没跟我们讲过。
1: 对对对，上次湘水回来也这么说。
2: 他也没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不该问的别问，啊！安娟，奶奶的脾气我们都知道，非行。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2: 不该问的别问。我去上夜班，放羊去了，啊，早点睡吧。
1: 哎，君山。
2: 哎。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去睡觉。
3: 哎，姐夫。

0: 家里还有长辈，怕有些忌讳，不可不顾啊。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你看这样可好？我回家先跟家母和儿女商量商量，咱们再议。
1: 结婚啊！

0: 说正经事儿了吗？
1: 哎呀，我看了，这个月呀，确实没什么吉日，但下个月的吉日呢，还在十五以后呢。
0: 盛家的意思啊，是能早尽量早的把事情办了，以免夜长梦多。我觉得也有道理，让两个孩子早一天成亲，就能早一天离开长沙，我们也好安心呢。
2: 那提早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月既然没有吉日，那起码也得找个双日子吧，然后还得再准备几天。
3: 日子我选好了。
4: 干嘛呀？那么多地儿你还跟我抢什么呀？
5: 哎，陈山。
3: 一点也不仓促，说不定小日本子今天晚上就打进城了，明天我还嫌晚呢。
1: 好了，
2: 什么都没准备呢。是啊，
3: 准备什么呀，嫁妆彩礼都是现成的，两家约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事儿就定了，其他的事儿我来办。
5: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
3: 你准备什么？一家子人替你忙活。
4: 他就不想嫁给那个小男人。
3: 咱替你忙活，你属驴的是不是？牵着不走，打不到腿。
5: 能不能等我回来再接啊？
3: 不行。
2: 想想你想一想啊，咱们全家都走了，那盛老板肯定以为你悔婚，怎么可能等你回来呢？
0: 我还是觉得明天太仓促了，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就这样草草了事，那也太委屈两个孩子了。
3: 委屈谁呀？怎么委屈了？这叫急事急办，等他们到了内地以后，给他们补办一个仪式，那个时候请多少桌都可以，吃流水席都没问题。
1: 我看要不这样，咱们明天呢先订婚，给盛家吃颗定心丸，然后各自回各自的家，等他们离开长沙到了内地以后再登记圆房，觉得怎么样？
4: 你不好好的在屋里试衣服，你又想往哪走啊？还想往哪逃？
5: 逃什么？
4: 逃婚呢？逃什么？
6: 那你寻思好
4: 了
6: 吧，上回被抓回来，我被打惨了都。
5: 我既然答应别人的事情，我肯定会守诺的。
4: 那你要干什么呀？
5: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有姐夫这条内线，可以知道省政府的消息。那长沙城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办呀？
4: 小点声。这是姐夫闹死偷来的消息，你想嚷嚷的全城都知道，把姐夫拉去枪毙啊？
7: 那医院这么忙，我怎么能离开呢？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姐夫有内部消息，说我们的防线肯定守不住，长沙城就要沦陷了。
7: 沦陷了又怎么样？拐票鬼子不来呢？
4: 那万一来的不是鬼子，是别的呢？
7: 别的？别的什么？鬼吗？
4: 我跟你说，
7: 小满，小满，你干什么呀？
4: 上面要放火烧长沙，到时候你不走也得走。
7: 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
4: 哦，只要你走就行。你自己小心点，要随时注意听着，只要有空袭警报，马上往城外跑。啊？
7: 知道了。
8: 你说什么？明天就办事儿，是不是？
5: 表哥。嗯。
8: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5: 不是，我是觉得最近战事吃紧，外面很危险。你要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的，比如拉警报。
8: 我说你现在这是怎么了啊？

0: 没想到跟我叮嘱这个。哎呀，你到底是说话呀？
1: 奶奶说我订婚了，现在就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怎么照顾家里的人。你又不肯跟我们去乡下避难，我害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你。
0: 我们医院经常搞防空演习，而且这个院里面就有防空洞，我没事了。我走了，新娘子。
1: 表哥，你要当心啊。

0: 来，这是我当年出嫁的时候穿的衣服。哎呀，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把小腰啊，你得试试，看哪儿不合适的话，我给你改改。明天就穿着它呀，去跟盛家少爷拜堂去啊。上轿头一回，奶奶当初嫁过来的时候也怕得要命，其实经过了以后也就那么回事了。
1: 我怕小满说的是真的，他说我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沈承志。
0: 他懂什么呀？他的话你也听。唉，这女人呐，天生就这个苦命，喜欢谁跟嫁给谁是两码事。等你长大点儿，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女人呐，迟早都得嫁人，不是明天就是下个月就是明年，都得过这一关，除非呀你是个神仙。
1: 奶奶，我舍不得你吗？
0: 我们家香香啊，命真好。先是投胎到我们胡家做我的乖孙女，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啊，就要嫁到盛家，做盛家少奶奶。一辈子啊，衣食无忧啊。小满，小满，一会儿呢，把你这灰衣服换掉，来穿上这个淡红大褂。
2: 我可不穿这个，穿上一大枣核似的。哎，这
0: 长宁，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你女儿的大喜日子，别放这些鬼哭狼嚎的调调。
2: 呀，妈，这出戏啊叫龙凤呈祥，正合。
3: 这不是给香香筹备嫁妆吗？这虽说一切从简，也不能太不像话了。
4: 盛家有钱，还用咱们准备？
3: 那我们香香也得要面子呀。你说姑娘家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了。
4: 行行行，就这一回，我到处理去了。
3: 哎，男人撑场面，我爸那人你不是不知道，他说话不合时宜。哎呀，没你打圆场是不行的。
4: 行，我安排去啊。
3: 行。
0: 哎呀，总算是有点起劲气儿了。
5: 知道了，妈。
6: 让一让，让一让。瞎跑什么？快点开！哎，
7: 是。替他们筹备好器材和燃料就行。
4: 啊，这个简单呀、啊。很多工厂走的时候汽油都留这儿了，我就把它搬来不就完了吗？
7: 这事儿由你主要负责，我就放心了。
4: 那个处长，

0: 就是，哇，俩小时，我就用俩小时行不行？我把小姨子事儿办完了，八点以前我就回来。我耽误半分钟，你毙了我。
1: 这拿你没办法，去吧去吧，
0: 啊，
1: 快去快回。
0: 哎，好好。哎哎，春儿，晚上要不一起吧？
1: 哎，不去了。这两天我就在想，这火要是烧起来，我们就成了长沙城的罪人，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啊？
0: 那我走了。
2: 小队长，来吧。好，队长。
3: 嗯，
2: 队长，你赶快。
3: 看着面熟。
2: 这就是上次跟咱们租车运货的徐掌柜。
3: 哦，想起来了。怎么有事啊？
4: 徐队长，是这样，我和几个兄弟备了杯薄酒，恳请您。
3: 就一杯啊？
4: 嗯，
3: 我还有公干。
4: 好，
3: 快点快。
5: 带弟兄们去修船厂，把所有的汽油找到，别生着火，在这等我。
6: 是。
7: 好，慢行。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市长还搞这套？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长沙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纪念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今年要请我？
0: 这市长

0: 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任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了城市烟火。不到20元的球票比大奖还难抢，19.9元。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仅30.64%，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单循环赛制，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自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八成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有意肯定第一。一张票根在手，打出文旅消费组合拳。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等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了近1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

0: 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红正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
1: 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个月全市经济形势，
0: 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拧紧各方面责任链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政治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15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为延续千年古建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易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参观。为让游客不留遗憾，景区同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以守殿为核心，打造可沉浸
2: 罗辽峰服饰的舞者随跃而起，将千年前的风雅与庄严带到游人面前。为弥补大雄殿暂闭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30分，苏墨、萧成业四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拓印、解锁鲁班锁、辨识古建结构、体验设立投壶等挑战，集齐印章即可兑换好事花生锦囊，内含盲盒惊喜，以趣味形式解锁古建。
3: 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进行了修缮，我们屋顶呢进行了加固，还有一些油饰都进行要重新的粉刷，大门也要进行这个地藏油饰的这种修缮。所以呢我们也让文化进入景区，让文化更加创新起来。奉国寺在5月10号开始呢，有每半个小时呢我们会表演一次，让大家更好的去沉浸式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与古建的魅力。
2: 本次修缮与系列活动既是对文物的敬畏保护，也是对文化的活化传承，让广大游客化身奉国守殿人，在游览中感
1: 受。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锦城汛期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安心安稳度过汛期。
4: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0余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柱两栖车。

0: 车、大工具、排涝泵、无人机等千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帆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
1: 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气象等多个民生保障部门。
2: 多方救援力量、多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应急处置与联合作战能力，切实把市委、市政府防汛抗旱、部署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
0: 我们将依此次演练为契机，扎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锦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1件、临海市3件、省属企业1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下面播放。

0: 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九批。2026年5月1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何汉鼎，男，现任锦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总编辑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聚焦全国自强模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身患重症的他历经磨难却自强不息，自学成才，创作百万字作品，牵头成立爱心协会，帮扶数百名残疾群众，募集款物超100万元，用大爱践行公益初心。节目将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展现市残联暖心护航助残事业，传递自强向善的城市正能量。欢迎收看5月29号周五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从被照亮到照亮他人。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第13届中国系统门窗移门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屏门窗体验车参展，以可触摸、可实测、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亮相，成为展会亮点。
1: 南京展会上，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移动体验车成了热门观展点，观展客户可在车内亲手测试隔

0: 热、隔音、防砸等核心性能，直观感受型材结构、密封工艺及五金配件细节。除了在南京展会惊艳亮相，这台移动体验车还开到了内蒙古相关展会。凭借这种把展厅开到客户身边的模式，中平科技有效打破了门窗行业参数看不懂、性能难体验的消费壁垒。
1: 南京展会呢，体验车在南京首次亮相。那么，通过这种可触及，并且呢这种移动式展厅，我们在现场呢有128位的意向客户。那么现在呢也有50位确定到公司这边来参观考察。那现场签约确定合作的也有11位，这是我们南京展会的收获。那我们在内蒙展会呢也有几十位的意向客户准备到公司来考察。当然现场签约呢我们也有7位的客户现场确定了跟我们的合作关系。
0: 辽宁中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自主研发的多屏超级玻璃经国家玻璃质检中心检测，保温性能优于370毫米砖墙。围绕超级玻璃，该公司构建多屏超级窗、多屏功能窗、多屏25度阳光房等系列产品，产品长寿命、长质保、超级节能。对消费者而言，冬暖夏凉，节约能耗。对社会而言，每一扇窗都在为节能减排贡献力量。为此，该公司品牌连续3届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获评辽宁省邓岭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公司的超级玻璃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
2: 就是我家吧，之所以换这个窗，是因为我家以前的窗户吧漏风比较严重，然后夏天特别晒，所以说我之所以选择多屏，也是因为它这个保温隔热性能好，然后换完之后吧，效果也是特别明显。
0: 2025年，该公司创新推出少年计划，以门窗体验车解决消费者在线上购买门窗的体验难题。2026年又推出多屏超级家系统，开始从做好一扇窗向服务一个家的战略升级。
1: 我们通过超级家这种完全智能化的，给客户提供一个恒温、恒氧、恒湿、恒洁、恒静、恒质，并且呢让客户安装得起，后面呢也用得起。
0: 展望未来，在互联网门窗销量已经全国领先的基础上，辽宁中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依托门窗体验车和本地服务商网络，真正做到线上线下销量双领先。
1: 那么未来呢，要做全球性能最好的中控玻璃，做全国销量最高的中控玻璃，那么给客户也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那么通过这个节能的产品为蓝天绿地代言。
3: 30载风雨兼程，30载匠心深耕。近日，扎根锦州的汉拿电机有限公司迎来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第1台产品正式下线。从初创起步到行业领跑，汉拿电机以30年的坚守与创新，谱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4: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设备有序排布，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这里既是企业深耕汽车电机制造的主阵地，也是一代代员工坚守奉献的干事舞台。老员工于宁自1997年入职，20余载如一日，负责全厂设备维修、保养及日常巡检工作，细致排查设备密闭性，检测循环水运行状态，定期润滑保养机械部件。他日复一日的值守，为全厂生产线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转筑牢了坚实保障。
5: 作为30年的老员工，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这个蜕变，由创业期的4条生产线发展到现在的35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主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构建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设施，还是团队氛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深耕汽车电机领域30年，汉拿电机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供货能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成功跻身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行业前3。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

0: 能。多年来，汉拿电机研发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深耕技术攻关，紧跟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1: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的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0: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纷呈三十周年庆典暨第一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一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一台到第一亿台，每一台产品都凝结着一代代汉拿人的匠心坚守与辛勤汗水，这既是企业三十年砥砺奋进的实力见证，更是企业深耕主业、行稳致远的最佳答卷。
2: 站在三十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3: 朝阳市建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盯民生刚需，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创新推行33项高频业务立等可取服务模式，实现了政务服务由慢步走向快步跑的转变，切实提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4: 一大早，朝阳市建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便迎来不少办事群众，社保卡丢失紧急备案，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以往需要多窗口跑、长时间等的业务，如今依托立等可取服务模式的全面铺开，几分钟内就能办结。
5: 我今天来办理企业法人变更业务，在立等可取服务窗口办理的大约二分钟左右办结，
6: 非常的快，我用了三分钟就办完了，很多事项都减免，现在只需要一个那个社会保障卡就可以申领失业保险，现在有30多种立等可取的项目，特别便民。
4: 自今年一月立等可取服务模式推行以来，33项高频立等可取事项已累计办结10824件，其中线下办理1679件，线上办理9145件。从社保卡快速备案解民忧，到社保转移一窗办结省时间，再到企业业务便捷办理提效率，每一件小事的高效办结，都彰显着建平县人社局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转型，更见证着政务服务便民利民的温度与力度。
7: 我们推行33项高频人社业务，就是以流程再造精简环节压缩实现，破除服务壁垒，通过数字赋能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提升人社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梳理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人社业务，扩充急办事项清单，拓宽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精准效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社动能。
3: 日前，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式开赛，阜新市各单位各企业积极融入赛事热潮，打造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
8: 在万达广场设置了东北超主题预热专区，户外广场同步开展反诈安全宣传、趣味足球等互动活动，不少市民前往参与。交通银行阜新分行等多家住户企业、商场商户通过提供物资支持、推出赛事专属优惠等方式，为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顺利举办提供保障。
9: 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交通银行主动承办本次分会场，融入金融为民特色，将普惠金融、金融反欺诈宣传融入赛事场景，在服务赛事的同时，切实服务群众，普及金融知识，展现金融温度。
8: 与此同时，商场中庭的高清大屏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开幕式及首场赛事，大屏下方及周边区域提前摆放了临时观赛座椅，为观看市民提供方便，来往市民驻足观看。

0: 在第二现场感受赛事氛围。
1: 我们抚琴市防震减灾建设协会绿洲应急救援队，对我们的第二现场做的是应急保障，主要负责就是现场的秩序维护，包括一些医疗，还有应急事件的处置。
0: 东风路夜市同样洋溢着浓厚的观赛氛围，市民们三五好友结伴，一边品尝特色小吃，一边紧盯大屏幕赛事直播，在市井烟火中共享足球盛宴。
2: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足球嘛，然后一直希望家乡能有这种的活动，然后今年是咱们东北圈第一年开赛，所以说首先感觉很自豪，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咱们东北超作为一个起点，然后振兴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咱们家乡的经济吧。
0: 在东北超开赛期间，为营造全程观赛氛围，阜新市将整合商超、夜市、餐饮等多元资源，打造东北超阜新第二现场观赛矩阵，让广大球迷无需远赴赛场，在家门口即可通过高清大屏观看赛事，切身感受足球魅力与城市活力。
3: 近日，山海会五彩，槟城够精彩。2026葫芦岛五彩消费季启动仪式举行，
4: 活动现场流程紧凑，内容丰富。前期非遗游园展率先预热活动氛围，随后的开场舞雨夜凌云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仪式上，葫芦岛市商务局发布2026五彩消费季整体活动方案，葫芦岛市文旅局现场推介各类文体赛事以及文体旅商融合特色主题活动，百货大楼、海尔集团等重点商贸企业依次登台，对外发布消费季专属惠民福利优惠政策及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为激活夜间经济、打通赛事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商务局现场公布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布局，宣布东北超第二现场全面启动，此举实现赛事经济与商圈消费深度联动，推动城市消费场景迭代升级，点亮槟城夜经济。
5: 此次葫芦岛市五彩消费季活动为葫芦岛市商贸行业注入强劲活力，我们百货大楼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拿出诚意优惠，丰富优质货品，升级消费服务体验，全力提振市场人气，用心回馈广大消费者，携手助力葫芦岛市消费市场蓬勃向好，稳步发展。
4: 启动仪式结束后，国风走秀、特色舞蹈、创意魔术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多轮抽奖互动接连开展，融合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品牌时尚元素，现场气氛热烈。此届五彩消费季启动后，葫芦岛市全域惠民消费活动随之全面铺开，全市将整合商业商圈、文旅景区、体育赛事等多方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消费红利，丰富市民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以消费活力赋能城市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我们开展五彩消费季活动，核心就是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活动从五月到十月，贯穿夏秋两季，也与东北超、省十五运等同频共振，聚焦商圈消费、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文旅融合、数字消费五大场景，推出超百场特色活动，通过政企联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把赛事流量转为消费增量，把资源优势转为发展优势，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让市民得实惠，企业增活力，城市聚人气。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

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星星火苗点燃了布桑加草原，可炽热的大火并没有阻碍狮群的发展。无花果树狮群迎来了两头雄狮，幼崽们的安全成为雌狮们最担心的事情。傲娇的猫和憨厚的狗似乎很难成为朋友，可这对猫狗却有点特别，相似的经历似乎让它们更容易接受彼此。最后，喜剧动物们将告诉我们，它们如此吵闹，背后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去年的草在冬季变得十分干燥，草原上野火蔓延。野火没日没夜的燃烧，这种每年进行的一次循环会将养分返还给土壤。大火往往是当地部落村民所为，他们点火的目的是烧掉草丛，开拓能见度，从而在徒步穿过草地时能看到狮子的位置。动物们还算幸运，大火不会烧光所有草场。新长出的青草嫩芽不仅很快为角马和素马铃提供了新鲜的食粮，而且还吸引了布桑加平原周边树林里的动物。食草动物出生的时候正是食物最充沛的时候，

黄嘴鹳和其他几十只水鸟在溪流和水塘里觅食，肉锤鹤在泥土里啄食小蜗牛和青蛙。除此之外，它们还吃草籽，鹳鹤则会从草茎上啄下草籽。它们也会捕食蝗虫和蚱蜢。这样的湿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水鸟和涉禽。在非洲的这个地方，浅嘴鹳是最常见的动物，它们会到此觅食泥潭中的蜗牛。大火把马拉和他的三个孩子赶回到了一个安全的区域。无花果树狮群擅长游泳，他们的领地里有很多溪流和水塘，因此他们很擅长猎捕那些在受到威胁时躲进浅水区的驴羚。

悲剧还是无情地发生了。沙比的第二个孩子拉菲基死了，这两只幼狮可能都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在这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沙比凄凉地呼喊着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许这是为了哀悼他那死去的孩子，毕竟他已经抚养拉菲基那么长时间。幼狮出生第一年的存活率只有50%，

草原上太阳落山了，埃及圣鹿飞到合欢树上休息，在同一棵树上，浅嘴鹳和大白鹿也落下脚来休息。

突然，一位陌生来客搅乱了宁静的草原。总是时刻保持警惕的驴羚迅速散开了，一遇到危险他们就会奔向水边。但是这个陌生者的到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定有事。狮群通常不会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待在开阔地带。一只新来的狮子蹲在草丛后面，较短的鬃毛说明它是一只年轻的雄狮，而草原上的雄狮早已长齐了鬃毛。卡桑卡留下的空缺，如今吸引了两

这只年轻的雄狮名叫伦加，它磨蹭地面来标记领地。刀疤听到了伦加和雌狮们在夜晚的叫声，他穿过草原，径直来到了他们的领地。虽然伦加现在可能已经占有了全部雌狮，但是刀疤的到来仍然是个严重的威胁。刀疤完全没有把伦加放在眼里，他自顾自地标记领地，希望能得到无花果树雌狮们的青睐。狮子们心事重重，目中一事，而草原上的其他居民的生活一切如常。

瓷师们似乎对新来的刀疤并不陌生，会不会因为刀疤是卡桑卡的兄弟，所以狮群中的成员都认识他呢？不甘示弱的伦家一心想发动战争，但在见到对手后，考虑到自己经验不足，伦也受伤了，他鼻子上的伤口在流血。这是一场对峙，两头雄狮都在评估着对方的实力，但是只有其中一头能成为狮群中的雄狮。

0: 又是新的一天，对峙仍在继续。白昼的时间越来越长，气温也越来越高，但是植物仿佛已经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降雨看来不会太远了。水牛在继续
1: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这是一只袋鼠，并不是所有的友谊都是体型对等的。标准贵宾犬基诺与草原土拨鼠克洛伊建立了一种超出你想象的关系。基诺的性格友好活泼，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碰了对方经常依偎在一起亲吻玩闹。这家人将他们戏称为狗鼠组合，可见物种和体型差距不是障碍，投缘的动物总能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被琳达、康海因和琳达罕布什尔的朋友，兽医说服琳达和贝琳达暂时代养廷克。
2: 我第一次见到廷克时，廷克还很小，但他身上有种非常特别的东西。
3: 我喜欢廷克脸上的表情，非常讨人喜欢。
1: 他简直不敢相信亨利这么快就适应了。
2: 他立刻就会用三条腿走路了，他能快跑，能跳跃，能做四条腿的猫所能做的一切。
1: 亨利的坚强不屈让凯西感触颇深，他决定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亨利的经历。
2: 我以亨利的口吻给
1: 来不会打架，
2: 他们是永远的朋友，他们没有看到彼此的差异，他们只是喜欢对方，在一起有安全感。

0: 朋友就应该这样。
1: 这只狗跟鸭子朋友排起了纵队。在路易斯刚到安琪家的时候，乔治非常羞怯，不过现在他已经跟大家混熟了。这两只小鸭刚进这个家的时候就爱你。
2: 哦，乔乔那边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好，重新准备，再来一遍。哦，很正常。
3: 是，
2: 那我们下周再练吧。
3: 好的。
4: 乔治，你看我认的这些脚印是我们留下的。
5: 你忽悠我，查理，你根本就找不到北。
4: 我真的知道，乔治，别担心了。
5: 我没有担心，查理，应该往这边走。
4: 你错了，乔治。
6: 我去找些树棍、树枝、树叶什么的压你身上，这下你就闭嘴了。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这样他就以为他还在我肚子里了。
7: 妈妈，
8: 怎么了亲爱的？
7: 琪琪，我就不用去哈利那儿了，这样你也不用到处找我了。哦，冰淇淋，哇
8: 啊，来得正好。
7: 妈妈，
2: 老是这样老是这样，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出来野餐，花了两个小时吃东西。生。
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是华锦州侃聊西系列内容呢，在快手、抖音等多平台持续爆火，不仅引发了广大网友与读者的关注，也被部分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转载。那么奎哥讲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 交响等八部图书，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正式登陆快手、抖音、今日头条、视频号等平台，凭借华锦州侃聊西的鲜明题材定位与独特艺术魅力，该系列内容最初在锦州本土及辽西周边地区走红，随后逐步辐射全国多个省份。自此，奎哥便用镜头与声音讲好锦州故事，以新颖形式留存锦州历史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就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杜金奎。你好，奎哥。
3: 好，你好。
1: 我知道您有一个奎哥讲故事，这个在各大平台上都被网友们喜爱，争相的这个转发。当时是从一个原来您并没有做过这个短视频，是一个视频小白，是不是？
3: 你说我真是小白，我是2018年退休的，由于工作关系啊，过去打字都不会，我说就确定要奎哥讲故事，讲锦州。去年的8月1号开始，基本是2天一讲啊，现在今天早晨到了125讲，到今天8月09天、
1: 哎，真是挺了不起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短视频？
3: 人生就是一场戏啊！20年前完成知识积累，做上台的准备；20年以后到退休，这40年就应该登上了舞台，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为社会做奉献。一到60以后啊，那就应该走下舞台，回归社会，回归。

0: 制我。这样我就拿起相机啊，拿起笔啊，全国各地走一走啊，我就写点东西。去年也是，有好朋友提醒我啊，在新的情况下能不能讲这种形式？
1: 勇闯新媒体。
0: 哎呀，是就这样。我想，现在的社会节奏比较快，人们的时间都很紧张。但是如果以视频的这种角度、这种形式，有时忙当中还可以收听，因此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1: 其实我知道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文化领域深耕，特别是像您说18年退休以后这8年来，我看过您像这些书，其中有一本《聚贤集》，我还得到过您的签名，然后走南闯北的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拍照片、创作诗歌，然后还出了好多的诗集呀，特别是还能够参与到这个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宣讲工作，您这个8年啊，可是丰富多彩，是不是？
0: 前6年基本走50多趟
1: 哇！

0: 自己住帐篷，体验一种这么的一种生活，感受西部的美丽啊。又写了一个传记，那要诗够了，就归了归了，出本诗集吧，把自己60岁所走的路，所干的事儿，自己的搞了一个，上下一个册子。同时这些年来，我因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24年，又到古塔区工作了7年半。因此这些年来，我的所有的资料我一直都保存着，包括我的手稿、报道的稿件、所写的论文以及外出的调研报告。我就挑一些精华的，以往事回忆这个情况，我起个名城的门啊，
1: 我的灯，
0: 记录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锦州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活动，同时锦州文化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锦州文化、锦州外宣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2: 之前的这种厚积，然后退休以后这8年，让您把所有之前的积累呢，用各种方式展示出来了。你看，有书、有诗、有照片，还有今天的奎哥讲故事。而且我觉得，您看奎哥讲故事里面容纳了好多我听到的您的好多的这个故事里面，有是锦州上下几千年的这种厚重，也有呢是那种民间轶事啊，那种温度，当然也有富有地域特色的。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些厚重的历史深入浅出的讲出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0: 我在部里的时候有个梦想，我就知道凡是中国叫州的城市都是历史悠久，都是文化灿烂，名人辈出。我在20年前曾经想过没有做啊，一直现在我有时间了，这一来我就走进图书馆，也查找了大量资料，最后归纳县以上的独立的州有74个，我就把每个州的基本情况、每个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风景名胜这3大块，我进行归纳，用豆包、党啊、人工智能这样一来，为城市画简笔画，为城市创作城市之歌、歌词，我们去过的，用它来创作七言啊，诗。我去过的，我自己来创作，并且还是请了锦州籍的，在北京已经应该知名的书画家江燕先生也参与，他把这些州全部写了。我这就是中国州郡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同时我还把锦州日报咱们媒体从1949年1月1号开始的报纸，我一直看到了2024年12月31日，整个75年，在这里我收到了大量的讯息，我拍了6万多张照片。遗憾的，我们图书馆从锦州解放是1948年10月15号，到后两个月这一段的报纸没有，准备到锦州档案馆再去一去，再找一找。作为我们这茶，既是以玩心来对待生活，也有一点家乡的这样的情怀，因为这不只是锦州的根，而是锦州的魂，它会让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有自信心，迈向美好的未来。
2: 其实历史本身它就是厚重的，怎么能够把厚重的历史讲的让我们网友喜欢听啊，津津乐道，我相信你一定下足了功夫，是不是啊？
0: 是的，我是先到了锦州东台学校，他们有直播，我到那直播现场又看一看，我心里就有数了。因此我想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因此我就是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加我这
2: 偷盗
0: 加这自己来归纳，自己来编辑，自己来播出，自己来整理，就完全靠了一个人来这么做。并且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应该美美颜，用不着，越真实越好，越真实越好。因为我想我这种讲故事要讲锦州的历史，必须给人听，越真实越好。
2: 对。

0: 我的有些时候口语稍微差一点，我都不剪辑。
1: 嗯，
0: 一没有时间，二没有必要，就像俩人唠嗑似的
1: 哎，
0: 这样，
1: 反而更接地气儿，更
2: 是
1: 有
2: 吗？
1: 亲和力，
0: 因
1: 对不对？
0: 此就是你说大家很欢迎，我很荣幸。他绝不是喜欢奎哥，而是喜欢奎哥想讲的内容的话，我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情来做这件事。
1: 您曾经说过说，想让所有的网友知道，这个锦州有奎哥，但不用让他们知道奎哥是谁。
0: 啊，太对了！我要奎哥是谁？记
1: 而
0: 住锦州就好。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您的故事，很多这个历史背后的故事，是不是也是在您这原始积累材料、素材积累的过程中发现到的？
0: 是的，
1: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在这里头吧，我就想，历史谁也没在那个时期生活过，都是在加上自己的思考，又拓展了一下这个领域。有些啊，我也在深挖，以增加这个故事的一个兴趣，让观众爱听故事原来的所认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锦州所处的方位，那是北纬41度多一点，那我就可以联想到，在这条纬度线，在世界上保加利亚呀、美国呀、意大利呀，在这个纬度还有哪些历史建筑等等，这是一个深入思考。这有多重啊？我用它大理石的比重用它的直径来量，它将近50多吨。这是重量有了，但是怎么运到山上呢？笔架山上的石头没有一块是当地产的，都是从海国外边运到的。那再加上以前的奉国寺它是现存的辽代的所有的建筑当中，它是顶级的，最大的。辉哥也可以继续探讨这样的木材来源于哪里
1: 那么粗
0: 啊？
1: 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么粗，它来源于哪里？他3岁父亲去世，母亲从北京把他领回到义县老家
1: 他的母亲是。
0: 对啊，是义县人，也是一个长公主啊。现在你挖掘，我就说为什么3岁父亲不在，最后孩子培养这么好？丞相就这个层面的张良。诸葛亮，他能排到第3号。11岁就在吕山书院读书。那你说在那个时代，我们锦州的教育是不是很好？
1: 哎，
0: 应
1: 您
0: 该。
1: 讲故事啊，可以说是咱们锦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了。而且好多人是因为听了奎哥讲故事，才向往来锦州，甚至走进锦州，主动的成为宣传锦州文化这样的一位文化使者。那会不会对于您来说会有压力？
0: 压力倒还没，说我这都学会了自己发。晚报他们又进行连载，日报现在也连载了，锦州图书馆也公众号也在连续。
1: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本奎哥讲故事的书，是不是？
0: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副产品，副产品这个，
1: 太好了。
0: 另外再有啊。为什么我就说现在有影响，也是大家帮助。锦州的作家柴宝新写了2次报告文学，这样一来有传统。

0: 媒体还有自媒体20多家进行转载啊，因此他
1: 这样的书籍，但是真正的讲出来，哎，还真是不多。您用新媒体的方式更好的宣传锦州，比如说我知道您现在从这个锦州的远古现在讲到了元朝是吧，从义乌驴山讲到了奉国寺，还有好多的锦州名人啊地名啊
0: 一些人物，包括重大的事件，有时也在思考着挖掘啊，比如说金庸的小说当中提到大辽啊，杨玉环呐、安禄山呐、这安禄山哪里人？朝阳人，他怎么发迹的？因此锦州在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的事，包括咱那花塔呀啊就啊等等的一些，我想有都在揉进去但是我想还是正向的，给人以启发，给人以骄傲，
1: 让大家听到奎哥讲故事以后更爱锦州
0: 有这点意思
1: 是不是其实刚才您说了以后还挺期待的目前看您这本书里边是100个故事，您现在文案已经涉及到了多少故事？
0: 文案我已经到了160了关于锦州这一段我原计划讲300讲一路走来用后继续补充该讲的东西再讲。
1: 哎呦，真是值得期待，而且挺佩服您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现在看来呢，您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宣传家乡，宣传锦州，是我们的榜样。
0: 不客气。
1: 也谢谢奎哥然后也期待着您更多的故事问世，然后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家乡，了解我们的锦州，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海哥，
1: 也谢谢奎哥，
0: 谢谢。

0: TV 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

0: 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1: 他这个，他每家每户都收钱了。
2: 我估计您这个诉求，症结就在于此，就是你修路的同时，为
1: 对，
2: 什么还向大家收钱，对吧？
1: 对对，因为我也了解过其他的镇、其他的村子，就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2: 您那
1: 然
2: 是
1: 后，
2: 说。
1: 然后我也了解过，就是有没有开，就是收钱有没有开什么村民代表大会，当时了解，就是因为不是整个村子都铺了，就是前面那几条，也就7、8条路吧，然后我就是挺疑惑，就是他这个合理不合理，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听说过，就是哪个村子也都修这个路了，我没有听过哪个村子也收这个钱了。
2: 您反映的这是哪个乡镇呢？哪个村呢？
1: 家一户收钱的话，他可能也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吧，我觉得，但是我就挺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要收费的。
2: 您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1: 嗯。
2: 这个事儿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涉及到就是事关这个公路路网建设啊。其实本着就是便民的原则，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历史上过去呢，曾经有过什么村村通邮路，就是由交通部门来承建的。当然这个事儿它也不涉及到百姓去拿钱什么的。好多呀，上级甚至说中央那个出台的这个相关的惠民政策，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事一议"，用于这方面的这个道路建设这个啊，其实就是。中央财政就国家呀，拿一部分钱，像就是到了这个县乡里边的那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尤其到村里边，你要跟这个农户去伸手要钱。目前为止啊，我们还拿不准这种做法是否这个合得初心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把它局限在这个本村内，作为这个农村经济啊，这个这样一个这个自治组织哈，就村一级啊，那么村委会给群众啊百姓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呢可以啊这个的解释就是这样的。现在呢这个事儿啊，女士您，我为什么说您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呢？减轻降低这个群众负担，就是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是的，不合理，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2: 我们下周再一起探讨是否合理这个事情啊。
1: 好的，好的，
2: 眼下呢就是这个跟家人呢，跟村民们安抚好这个情绪，这个事儿呢别太介意。至少眼前别太介意，回头呢咱们弄清楚，给大家解释清啊。如果要
1: 好的，好的。
2: 是这个合情合理的，有政策文件支撑，好把这事儿跟大家讲清。如果没有，那么把它纠正一下，对吧？
1: 好的，
2: 无
1: 好
2: 论
1: 的，
2: 怎
1: 好
2: 样，
1: 的。
2: 我们会在下周呢专注的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回应，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
2: 那
1: 谢。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那么请边女士再耐心的等待几天哈。节目之后呢，
2: 这
0: 我
2: 位
0: 们
2: 女
0: 会
2: 士
0: 更
2: 好
0: 加，
2: 像对他们挺配合的这个事儿哈，
0: 是的，我们会更细致的了解相关情况，再给予答复。
2: 并且还替刚才说了一句，还替这个没有能力出资的这个邻居们呢、村民们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2: 挺难得。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
0: 哎，你好，周先生。
1: 嗯。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单先生是吗？
1: 对。
0: 您请讲。
1: 我这十几号时候呢，我那有线儿这嘎子坏了，坏完了，我搁那个原先那个电视台的有管修理这个地区这个人，完了我给他打电话吧，他说他不干了，他不干了，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谁管，谁给来修的？完他就说你打那个96195吧，我打了96195，完了等了半天他也没给我回信儿，打好几次，啊后人他接，他说，我给你派那个施工单下去了，完了。你等着吧，我等挺长时间，我也没听着啥信儿。完后来我又给咱那八九山我打回电话，完了我等着说是给他修，完就等着下午的啥时候也没来修，也没来修了。
2: 嗯。
1: 完了后来我这不中，我这那个96195那嘎达我又打电话一问。他说这个施工单已经派下去了，我那说那你再等着，我说那都10点了快，我说等啥时候还没来呢。
2: 嗯，
1: 他说他也没办法了，我说那咋整啊，咱也不知道锦州电视台这个谁管这片儿的，不知道电话号找谁去。
2: 嗯，
1: 完了到事儿人到下还没啥事儿，就想看看电视，看看新闻，看看他各种的文艺节目啥的。哎，我这咋整嘛？咋的也找不到谁呀？那啥呀？后来完了，我吃完没饭上街了。完了，我这嘎好几家，还有30家也都有线儿的。我一打听，完都没有，都没那啥，没给修的。我说那咋整啊？后来完了，有一家他有个亲友在电视台。
2: 那个。

0: 先生，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家里边有线电视，网络出现了问题，影响大家的正常收看。除了您家之外呢，有你那小区啊，还是这个生活在
1: 就是
0: 农村
1: 村
0: 呢？
1: 啊，
0: 是农村是吧？
1: 在农村。
0: 我也不问了，是本市那个哪个县的啊？就是你这个事情现在修完没有啊？
1: 修完了，
0: 修完
1: 修
0: 了是
1: 完
0: 吧？
1: 了，这已经修完，但是还那个锦州电视台具体谁管那个给修了，现在不知道他那个还有谁管嘞，我们还得
0: 你
1: 给他电话号。
0: 不是修完了吗？
1: 修完了。
0: 还想问问以后再出问题怎么办？
1: 对，以后再出问题，我
0: 好，
1: 找谁
0: 好，
1: 去？
0: 来，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啊，第一，它不是锦州电视台，这个你那么记，反正也没事儿，就是大家现在都把它称为有线电视，对吧？
1: 是，对。
0: 好，那我告诉您啊，你现在呢拿着那个遥控器，你看看，正常的话，在那个最下边，还有这个翻过来都有这个他们的工作电话、客服电话，啊，一共
1: 我
0: 有
1: 这
0: 两个
1: 电话
0: 号，
1: 这整不好，我这
0: 你。
1: 手机这老那手机
0: 不
1: 啥也
0: 不
1: 整
0: 不
1: 不好。
0: 不，就是你正常打电话就行，那就两部电话号，打哪个都行，都有人接，然后啊，他会安排给您做这个登记，
1: 是每回那个他有人管那个，咱知道打电话他就给咱修了，你知道。现在咱不知道谁管谁电话号，咱不知道，就差这儿了。
0: 那我接下来就想跟您老说啊，那刚才您给您一个客服号了，这个。96什么多少来的？96195。
1: 96195，他这是辽宁省客服的
0: 你
1: 服务
0: 听我
1: 热
0: 说
1: 线。
0: 啊，这全中国都如此，你就记下来就行了。然后呢，
1: 是。
0: 自报家门，人家那个这个坐席值班员就会把这个记录下来了啊。
1: 是，
0: 哎，只
1: 那
0: 要有人这个接听您电话，就意味着已经给您做了这个登记。接下来他们会排单的，给传到这边。
1: 是，
0: 你哪个县的？然后呢，对应的就是都有这个工作站的，
1: 是，对，
0: 好了，这个事儿说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再提醒您老啊，跟大家讲，不要单纯的只记一个人的联系方式。今天或者昨天我还在这工作呢，但是呢，今天可能这个出现了变动。
1: 不是这个，我差哪儿呢？我说一句，
0: 说吧，你咋不说了呢？说呀。喂，差信号怎么又断了？喂，哎，
2: 信号好像不是很
0: 信号真
2: 好，
0: 是对，那这个电视啊，网络这个信号恢复正常了就可以了，不影响您收看了，对吧？
1: 对。
0: 好，那么我告诉您，再遇到什么事儿啊？别忘了拨打这89123456，这就是
1: 那
0: 我
1: 也
0: 们
1: 行，
0: 的电话号啊。哎，我们能帮您的肯定会帮助，无论您在这个锦州地区的哪个县都没有问题，哎，好的，再会，
1: 待会儿，好，
0: 这个电话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们来接进
2: 好，
0: 来啊，
2: 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
3: 你
2: 进
3: 好，
2: 直
3: 你
2: 播间，
3: 好，
2: 哎，你有什么诉
3: 哎，
2: 求，请讲，
3: 听着呢。听着呢，
0: 您有什么事情呢？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我们愿意为您帮忙。
3: 那我现在说吧，
0: 说吧，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啊，
3: 谢谢宝昌老师
0: 别
3: 啊，
0: 客气，别客气，
3: 真的，我经常看那个节目，那个我有这个情况，有关老旧小区。现在国家不是有这个，就是逐步都给改吗？哎，我家住在哪儿呢？住在松坡里32乙，叫建校小区。我这诉求主要啥呢？头年吧，我们那个院儿，原先也是建校的，他那叫松坡路94号甲乙，那嘎有我们建校2栋楼。他们头年，他那2栋楼啊，头年已经改造了，改造我们呢，刚开始啊就没寻思，就说，就寻思这逐步他改造肯定有政策的，我寻思头年完了我就在这街道打听打听，我说就这是在这个社，在咱这建校社区，完我说像我们这情况啊，

0: 不是这能不能改造过去？后边他说一些啥呢？就说这个好像老旧小区改造完了，就说我们这个，我们这有啥过程呢？就是在单位移交地方的时候，确实粉刷床了，对，粉刷外墙了，和把房盖沥青给烫了，哎，完了呢。不牵扯老区小区改造的问题，因为那玩意儿大概没那个政策呢。就交地方的时候，企业不把住房不都交地方了吗？完了我们咋的呢？我们这嘎达完了头年一看那院改了，实际那院的楼呢，我们这个就是32乙松坡里32乙，这院呢33、32是80年的楼，完了已经比较老旧了。完了，我们这边还我，因为我们这不是说开发的性质似的，一下子就是，整个小区都迁来了。它是咋的？今年盖两，明年盖两栋。最早的我们这院呢是一叫32、33呢，是80年盖的。就我说这些，就说啥意思呢？那个院呢，原先也是电销住宅，它现在摊的好像叫松坡路94号，头年改了，完我们这还没改，但是街道呢给我们。刚开始我打12、34、35来着，我街道的头人说争取给你报，但是说这里头好像你学校老旧小区改造了，我说那玩意儿也没有政策呀。完了他说，就是我认为啊，这话都挺多了，我这记忆力也不太好，年龄也挺高了，就说，完了他就说帮我们争取，但是总是呢，我总想说取这就消防队灭火的似的。实际他应该站在我们这个居民有困难了。我当时把我这屋的录像啥屋的，墙毛起毛了啥屋的，那个墙角起那个黑点子了。温度呢，就是最好，16度，差一点14度。完了也给那玩意儿呢还没改造呢，就是给那个供暖呢挂上话了。完供暖呢，供暖就来了。来了，他说看看你把管道改改，我从6分改为1寸。他说你加强堵哪一
1: 王
0: 片，
1: 先生，
0: 告诉我
1: 这
0: 搁
1: 个
0: 哪
1: 事
0: 加，
1: 儿
0: 搁
1: 啊，
0: 哪
1: 这
0: 加。
1: 个事儿这样啊，这个过程的细节我们不去聊它了。你老今天呢把电话这个打给直播12345，目的呢就是想问一问您所在的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获得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进行施工，是这样吧？好嘞，那这么着，我们的
0: 再
1: 文
0: 宝
1: 心
0: 山老
1: 呢，
0: 师啊，
1: 哎，
0: 我
1: 您，
0: 再补充一句行吗？
1: 行行。
0: 他咋的呢？他这个街道吧，就一来的话吧，就先叫我把号消了。完我说消啥？他以为啥呢？他们本身以为就这个小区已经改造完了，实际呢，他们在这院就在这院办公。确实也8号楼、9号楼呢，一个是186的，一个126的，人家是后期盖，2000年以后，我们早
1: 好，
0: 期盖的老楼就都
1: 这
0: 没
1: 个
0: 改
1: 事儿啊，
0: 造，哎，
1: 这个我们都听明白了。实际还是那句话，就是问问什么时候能获得改造，对吧？好，那您听着啊，我们听好，我们文心来马上回应您的关切啊。
2: 马老先生，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调查记者呢联系了临河区旧改办，据工作人员说，2026年旧改工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如果目前还没有工程队入驻的小区，那今年呢就无法进行施工了，就是没有列入这个清单计划内。如果居民有旧改需求，可以统一到所属的社区进行申请，社区汇总之后报送到所属区旧改办。咱们临河区的旧改办的电话是36772777，
0: 我记一下行不？
2: 可以，
0: 多少？
2: 36772777，
0: 36772777，
2: 哎对，
0: 三六七七二七七
1: 对
0: 是不？
1: 吧？对吧？
0: 是，不是我这就说这个那宝山老师啊，
1: 您请讲。
0: 我有这个疑惑，这个街道吧。那个王书记吧，他也跟我说了，和那个主管，现在那主管小曹今年都调到后劳保去了，因为25年我都干啥了？他说这小区改造完了，实际没改造完，你说这问题我咋整呢？
1: 那就是这样啊。如果把这件事情

0: 化为这个当地居民共同的声音、民生反映，这就
1: 啊
0: 好了，而不是您老自己在那儿三番五次跟他们提，不是这样，就大家都这个都来反映这个情况，都来提起主张，
1: 啊啊啊！
0: 像这个所在社区，您那个社区啊，您大家您这个比如说三户、五
1: 啊
0: 户、十户、八户，然后甚至更多的这个居民，通过你们既有的这个交流方式，你举例
1: 啊啊！
0: 说啊，你
1: 是
0: 们
1: 是
0: 小区那个所在地啊，这有那个业主群的话，当然
1: 啊
0: 这里边老年人操作起来会麻烦一些，生疏一
1: 啊
0: 些。那么交给年轻人去做啊，就是在这个
1: 啊啊！
0: 群里边，问问大家，如果民意足够支持这件事情的话，好吧，那这群里边吧，一定会有你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甚至社区书记都在这个群里，
1: 啊
0: 他们既有网格员，也有社区的这个，应该是这样啊。社区书记通常会在这个群里，那么
1: 啊
0: 他们看到了、听到了，接着就大家呢把这个想法啊、要求，给他书面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啊，递交到所在这个社区，请他们完
1: 啊啊！
0: 成这件事情的备案，然后呢，他按照这个工作渠道啊向上提交这个代表你们大家。提交这个申请，交到这
1: 啊
0: 个临河区啊旧改办，啊，
1: 啊，
0: 哎，就是这样。所以呢，请大家记住，虽然电话号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就是3677277，但是呢，
1: 啊啊
0: 事实上我们刚才温馨呢也给大家解释了，替临河区旧改办做了这种解释。不仅临河区啊，古塔泰和也是如此，就是列入改造计划的，而且呢，现在正常也应该施工了，开始叮叮当当的就，
1: 施工了。
0: 哎，我说的就是，如果您所在的这个小区本身已经很老旧了，而目前又是静悄悄的，没有施工，没有围挡，哎，那就意味着今年就这么着了啊，没有列入计划，什么时候那取决于可以问，然后呢，当然如果大家呀，平时没有把这个愿望呢提交给社区，并且呢，按照人家的管道，交到这个旧改办，那么这个事情等于还是在落空的状态下。只有把这事儿向社区反映，通过社区那个渠道交到上边去了，才有可能列入到计划当中啊。所以呢，一定大家到这个社区啊去表达自己的关切与诉求。当然，我刚才说的，您老还要记住啊。一个人去，效果是轻微的，代表不了民意，对吧？一定大家来集中的
1: 明白了。
0: 选几位代表，然后呢向社区，这个申请这个事情，然后呢社区自然就会把这个登记下来，然后去帮助大家去处理了。啊，
1: 行，谢谢。
0: 要去争取尽快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年复一年，你今年没有列入进去，就得明年。明年如果大家呢稍稍又一这个松弛，可能就是这个28年的事儿了，对吧？哎，有可能这个，总之就是赶早别赶晚。
1: 我你说话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好，
1: 好，
0: 哎，
1: 谢谢宝山
0: 别
1: 老师，
0: 客气，
1: 真
0: 别
1: 的，
0: 客气，好。
1: 不是客气，就是我可通快看你这节目，完我实在就是个这主角就是，就有指点，就像您说这个，完我都明白了，我是确实就我打135啊，这都是政府事啊，不是说啥，就是法律小区完了就搪塞，就这个意思。我这就知道我自个儿咋整了啊！
0: 好，
1: 好，谢谢
0: 哎，
1: 您啊！
0: 别客气，哎，
1: 我姓要买干啥卡卡的？哎呀，这确实谢谢，
0: 好，
1: 谢那这电话是3677277呀？
0: 对呀，
1: 好，谢谢。
0: 这是临河区旧改办的电话，
1: 行，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再会，
1: 谢谢，谢谢啊。
0: 哎呀，说了这么多，谢谢。我们那个跟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耽误了呢。其实啊，我们说就是为大伙做一点事情吧，微乎其微，也不用那么谦。

0: 万谢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帮了大家。你说刚才这个老者啊，刚才说年龄也很大了，我们没有问及这个，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实现信息的交互。你哪个地方想了解，好，我们帮助您，然后给您反馈过去，就这样。
1: 所以非常开心能够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呢是我们节目前行的动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可是，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
0: 方便透露一下在哪个乡镇吗？
4: 是眉乡的。
0: 太和区。
4: 对，是眉乡的。
0: 啊，这个改这个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城镇化了，所以不叫乡了，人叫新民街道了。
4: 对，
0: 哎呀呵，上面整的。
4: 啊，就街道整的。
0: 啊，他应该给你一个答复，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没发呀？
4: 是啊，我就说这个事儿啊，
0: 你领了多久了？
4: 我就领一年，完就不给我了。
0: 一年领
4: 那
0: 多少
4: 是
0: 钱呢？
4: 啊，
0: 一年领了多少钱呢？
4: 我64了，3年吧。
0: 3年以前领，
4: 对。
0: 最近这3年就没再领到了。
4: 对，这2年就没给了，就不给了。他说的。
0: 不给，应该告诉你不给的原因呢？
4: 是啊，我这他也
0: 没
4: 没
0: 有
4: 给我
0: 说
4: 原
0: 呀，
4: 因呢。
0: 没说呀，不
4: 对，
0: 跟这个也没有关系呀，那水
4: 没
0: 库都运行
4: 关
0: 这么
4: 系
0: 久
4: 啊。
0: 了，对吧？
4: 对，那
0: 那，
4: 我是再说一遍咋的？你妈呢？他说我这个是我是啥事儿退休啊？我是公家给我交一半保险，我自个儿交不保险，这样式退休的，他说不给了。
0: 哎呀，你其实吧，你这里面有情况，你要不说这个，你看就搞得大家都一头雾水啊。
4: 啊，对。
0: 等于啊，您，那我问问您现在这个户籍关系变没变？你还是农村户口啊？在这个期间呢，不仅这个稳定的就业，然后呢，所谓稳定就业啊，我跟你说一句话，这个
4: 啊。
0: 过去呢，对这个事情呢有解读，就哪怕你过去那抓大街都是。隔三差五有那就有那个擦皮鞋的，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每个月相对来说收入都固定，那么把这个一统计的时候也列为你这个就业了，不是说非得在册里职工，这也视为你就业，就是每天上班，然后呢收入相对固定，这样的情况稳定的，然后呢每个月领取工资。在这一期间还缴纳了这个社保，对不对呀？
4: 对。
0: 好，那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但是呢，这个你们所在这个村呢，包括你那个新民街道，为什么把这个钱给没有改变呢？就是这个户口性质没有改变，对吧？
4: 对呀，我这就农村户口啊。
0: 所以呢，那个。不应该影响独生子女费的领取，这个是，一个是针对这个子女的，十八周岁以前的，0到18周岁，原来辽宁省是0到14周岁，后来给延了4年到18周岁了，一个是针对父母的，父母呢还有这个什么，像您这。

0: 男女都一样啊，只要年满60周岁。
1: 对，他没雇务工，他没单位雇工啊。
0: 那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它政策性太强，我自有就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认知，怕是跟现在这个最新的政策呢不合拍儿。我们的工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呢权威解释就在那儿，然后呢，你再等一等
1: 行，好。
0: 因为它政策性非常强，而且呢，这又是现在吧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户籍在原地，但是人呢已经到城里来务工来了，该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们问清了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行吗？
1: 行，好。
0: 好。
1: 但是我再说一句，我都六改一年完就不给了。
0: 这个事儿记下来了，就是看看那个接下来，第一。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得到独生子女奖励资金2000元那个。
1: 嗯。您是企业，那后来到了年龄之后啊，到了退休年龄，重新办了手续没有啊？
0: 啊？
1: 重新办理了退休手续没有啊？
0: 办退休手续，旧手都办退休手续了，
1: 啊、直接就办了，
0: 属于病退的。
1: 嗯。
0: 啊。
1: 直接就
0: 办退休手续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没得到这个独生子女费。近这二年，他们这一个厂子的全给的。都从2000年到2009年的6月30号，这个全没给，没给我们。这二年我们盯着找呢，找着哪个，找到给辽宁省省长、省委书记都写信了，写那啥去两回信了。
1: 嗯。
0: 完了，他始终打到黑山卫健委、卫健局，卫健局始终是让我们。打一回是来一回卫生局找我们，始终让我们找阜新矿局，阜新矿局我们也进不去。再说那啥呢，去人不接待，是电话打不通。
1: 哦，啊，您是从黑山打过来的电话？
0: 嗯，黑山始终让我们找那个，那说不归他们管。退休的时候说八行煤矿没黄。始终说的归阜新矿局管。现在八号黄了之后，
1: 您是黑山八道壕地区的吧？
0: 啊，对对。
1: 嗯，
0: 黑山县的。
1: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方给您回音了，
0: 啊、
1: 要联系阜新矿局。
0: 啊，对，让我们联系阜新矿局。
1: 嗯、
0: 我们我阜新矿局我们进不去，去人不让不接待。
1: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信访的方式啊，打电话或者致信给对方。
0: 嗯，打电话人不接。
1: 打过，对方不接。
0: 打过电话。
1: 嗯。
0: 电话打过去，人不接待。
1: 嗯。
0: 进不去阜新矿局，那什么矿局根本我们都进不去。
1: 嗯。
0: 不让进。
1: 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诉求渠道来请对方呢对此做专门的回应。
0: 嗯，
1: 举例说啊，就像这个民心网，因为啊，政府部门就是这个政府的组成序列，这些行政单位啊，它都作为这个联动单位、联动部门存在着。然后呢，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涉及到哪个单位的归口，这个单位呢，它就有这个专席，就把这个。诉求就受理了，然后给您做回应，这是纪律要求，工作纪律就做了这种要求，然后呢，这个工作职责也做了这种分工，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0: 对，
1: 不是说对，您就这么去做就行啊。
0: 嗯。
1: 这个属于咨询，就是我们退休人员，然后退休这么久了，为什么迟迟没有？领到这笔相关的费用，对吧？
0: 嗯
1: 嗯，然后请对方给予回应啊。
0: 嗯，回应他现在关键我们是都进矿局进不去，电话不接。你说
1: 刚才我说那情况、啊，
0: 黑山不管，黑山人家始终让我们找。其实退休是给黑山退的，黑山社保局退的。
1: 从黑不，那您这个，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这是是对的。
0: 嗯，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
1: 您那个单位呀、啊，您过去八道壕煤矿呢，它就归属到这个就是当地，属地管理。那后来呢，给它改制啊，改制，现在呢后期就并入这个富煤集团，就阜新矿务局。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些事情。确实需要这个企业呢做出相应的这个解释啊，您就第一写信给他们，第二呢，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刚才我跟您说到这个民心网，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郑重其事的反映这个。
0: 您让你们跟我们帮帮忙，跟我们协调协调。
1: 不，这个事情啊，您还是。 通过你们自身呢，来向对方。

0: 来反应，因为吧，这我
1: 嗯。
0: 向您说一句话，您别介意啊。这个事情呢，跳出三界外了，他是您直接跟您原来单位啊，他的主管方就是，阜新矿务局跟他们来进行沟通就是了。属地关系，我们在那儿呢也不好做任何的这个从新闻调查呀、舆论监督这个角度啊。触及不到人家那儿去，就像这个此前呢，营口地区的有这
1: 通
0: 个
1: 过你
0: 观
1: 办
0: 众
1: 公
0: 打
1: 室
0: 电
1: 直
0: 话
1: 接
0: 给我
1: 接
0: 们，
1: 调阜新吗？
0: 刚才我跟您说了，各自都有属地分工的，我们就在锦州这个地界内，帮助大家去沟通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呢，那个因为您的原企业退休前的企业呢，现在归属到阜新矿务局，所以呢，建议您还是跟对方联系。类似您这种情况的退休职工，您集中一下，那个把这大家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要求主张啊，放在一起，然后呢，信函的方式或者这个其他的方式传递给对方。好吧。那就这样啊。
1: 好嘞，好，我们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对，你好。
1: 是高先生吗？
2: 是。
1: 啊，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那牡丹市场黄了，为啥咱们死灰复燃了呢？现在这个市场黄了，完了，结果现在
0: 那
2: 紫金
0: 个
2: 黄，
0: 高先生这样
2: 青岛市还热闹，现在。
0: 这样啊，因为我们仅仅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一档民生栏目，叫直播12345。这个市场既不是我们经营的，我们也没有从中做什么，所以呢，您遇到什么事儿，跟我们平静地讲一讲，
2: 就是死灰复燃，那管管的有关部门他就不作为呀，作为就倒不如退一步啊。黄了完了，结果还啥玩意儿，还胡闹吵架我这地方，比早市还多了，比原先多多了现在。
0: 牡丹市场过去好像核准它作为这个晚市来存在的，对吧？
2: 原先是市场，现在不是黄了，已经黄了，
0: 完全就取缔了吗？
2: 完全取缔了，完全取缔了，结果不市政府早取缔去吗？取缔好几年了。
0: 不，它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市场呢，不是有好多那个沿街的存在的那个这个店面吗？让退路进店，对吧？
2: 他有，他就是，但有的单位他不那啥玩意儿了，不作为，有作为管短，早以前管了，现在不管了，无脑吵架，太那啥玩意儿了，太啥玩意儿了，现
0: 啥
2: 在
0: 玩意儿？
2: 太，
0: 这个市
2: 人
0: 场
2: 家那啥，
0: 这个牡丹市场，我想问问啊，早市有没有啊？
2: 有早市啊，比较白楼早市啊，
0: 不，
2: 白楼早市、
0: 不，
2: 青
0: 不
2: 年
0: 说
2: 早
0: 白
2: 市
0: 楼，
2: 都有啊，
0: 不，就说这
2: 有早
0: 个，
2: 市，这嘎不是早市啊。
0: 就说咱们就说这个原来的牡丹市场，这牡丹一路二路的，目前早上还有这个卖菜的业者，还有早市没有？
2: 没有早市啊，就
0: 没有，
2: 白天啊，
0: 没有。
2: 一过10点呢，太多。
0: 什么时候有？
2: 10点一过就开始
0: 上午10点以后就有了，是吧？
2: 了。上午10点一过就开始
0: 路边那个有摊位，
2: 摊位太多了，现在无脑吵架。
0: 有摊
2: 这
0: 位，
2: 个，希望有关部门你给制止吧。
0: 好，我们也
2: 好
0: 记
2: 了。
0: 下来了，好，牡丹市场，10点以后
1: 对，它是白天，早上还没有出来，就10点钟之后开始流动摊贩开始在路边摆这个路边摊，
0: 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历史上存在已久的，就是几十年间没有改变这个区域的性质啊，就是市场，早市也有，晚市也存在过，然后甚至还有日市就白天，再后来呢，进行过整治，那个沿街的两边呢，道路两边那个店面呢，许许多多的都做了这个，早市或者晚市功能的这个，在那儿都体现出来了。比如说，熟食店呐，这个牛羊肉店呐，还有这个

0: 卖菜的这个菜品的那个经营的店面都有。曾经我们好像接到过诉求，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店面之外呢，还有这个业者的摊位也出现了。具体怎么情况？就是相关的这个市里边呢，对这个市场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允许它存在，还是允许它阶段性的存在？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情况。
1: 高先生的诉求主要是一个是占道经营，它影响交通，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嘈杂啊，影响这个旁边居民的休息。针对这两个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治理一下这个情况哈。我们也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
0: 刚才呀，那个看这个公益广告，我每次诉求人，这个尊姓大名，我这儿没有掌握啊，跟大家或者一并有这种愿望的这个观众啊，听众一并跟大家说一说，目前直播1、2、3、4、5，它是电视在播，新闻广播呀，就是大家说这个。早间听那个阳光热线也是一档民生栏目，就是那个频率，他在午间的时候跟我们同时间一并直播，就转播这档节目。此外呢，还有这个手机，您可以通过手机再看，看这个，也可以通过电脑来看。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收看这档栏目的吧，这个观众们无所谓的啊，这广告放出来了。它的声音、图像、半音，包括字幕，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唯独就是这个广播的听众，遍及锦州9个县市区，城里有，县里有，哪里都有听广播的，而且还不占少数。广播听这个直播1、2、3、4、5的时候，他只能听声音，我们提供的任何图像对他们来说都是这个附属品，没有用，看不到。所以这个公益广告就出现问题了，大量的电视这个专用的公益广告，仅仅只对电视受众群体，就是说你可以看，观赏性完全具备，但是你要听的时候，哎，它那时候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或者只有音乐，没有解说词。因此，我们向我们这个编务部门呢，在沟通的时候，这个资源库里边有好多这个公益广告。但是唯独缺少既满足于电视观众又满足于广播听众的这样的少之又少，我们再努力，然后请大家在这方面再等一等，谅解一下啊，
1: 好，
0: 来
1: 那
0: 接这个电话，
1: 再接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尚女士。
2: 哎，
1: 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有什么事啊？就是我们这个老爷子有病发，他78岁了，他的那个卧床10年了，气管切开了，他就是有就像那个类似植物性质吧，完了那个他高烧，第一天呢我没往心里去，给他吃点药，第二天呢我又吃的消炎药和那个感冒药，但是那个第三天的时候他38度多了，我就有点害怕了，我打点点滴吧，到我们跟前附近那个药店。人说了不卖，得要医院处方。完，我就撂到二院去了。二院呢，说的是啥呢？处方不能开，本人不来不开。我说那不开那怎么办呢？我说卧床这些年10年了，他也动不了，什么也不明白呀。我要是人家上你家来打点滴来，完了我说的半道这是出事了，抬不回去。完了那没有办法，我们处方不能开，是电子处方，没有电那个不能开。我说为啥不能开？手写他手写不了电子处方。
0: 尚女
2: 完了，
0: 士，这样，女士，不礼貌的拦截您啊，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节目，我
2: 那
0: 跟
2: 现
0: 您
2: 在广
0: 说，
2: 播呢？
0: 不，您听我说啊，这个，
2: 我要7号文件，搁那个也算那个卫计委规定，社区不许上住户家打点滴，打点滴叫违法，违法。我问问你，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关爱不？70、80岁卧床的人，你应该不应到家去打点滴？是卫计委规定不许去，这违法，不但罚款还违法。要那个
0: 这
2: 药
0: 个事
2: 店，你
0: 情
2: 说的，
0: 看一看
2: 如果
0: 就是，
2: 我这药店和药店买药，如果我这是或者禁药、禁止药或市民药，怕过敏出来的普通的消炎药，为啥不卖百姓？刁难我们，这个是不是？现在我就问你，医疗是以人为本，对吧？它根本不以人为本。

0: 没事儿，我有经验。
1: 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2: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向那位盲人提灯伤预防，从我要安全开始，守护每一个回家的身影。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见州新闻》。
0: 今天
2: 票根在手，打出文旅消费组合拳。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100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此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
1: 下面播发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

0: 怎么这么火？继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之后，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还能凭票根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太超值了。火在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魂与东北情被彻底唤醒。火在新模式，作为区域性城市足球 IP， 东北超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5月2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4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抓好隐患问题整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强化穿透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拧紧各方面责任链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政治责任，实事求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15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为延续千年古建生命力，自2026年5月10日起，易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参观。为让游客不留遗憾，景区同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以守殿为核心，打造可沉浸、可互动、可参与的文化体验，邀游客共赴跨越千年的古刹之约。
2: 在大殿前通道，记者看到身着辽风服饰的舞者随乐而起，将千年前的风雅与庄严带到游人面前。为弥补大雄殿暂闭的参观空白，景区精心策划多重文化体验活动，定点演绎贯穿每日游览时段，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30分，外山门、大殿前通道、西广场等点位轮番上演辽风舞蹈。
3: 今天来到奉国寺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我们有了 NPC 这个剧本，然后呢，结束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小礼物给到我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2: 游客口中不一样的体验，便是奉国守殿人全天互动活动。每天上午8点30分到12点，下午13点30分到17点，耶律婉儿、公叔小班、苏墨、萧长业4位角色扮演者定点值守，游客可参与对诗拓印、解锁鲁班锁、辨识古建结构、体验设立投壶等挑战。集齐印章即可兑换好事花生锦囊，内含盲盒惊喜，以趣味形式解锁古建与辽文化的深藏魅力。此外，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重磅上线。
3: 自5月10号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进行了修缮，我们屋顶呢进行了加固，还有一些油饰都进行要重新的粉刷，大门也要进行这个地障油饰的这种修缮。

0: 所以呢，我们也让文化进入景区，让文化更加创新起来。奉国寺在5月10号开始呢，有了这个 NPC 的互动啊，让大家来这边打卡互动，然后还准备了精美的礼品给大家，还有一些乐舞奉国一些表演，每半个小时呢，我们会表演一次，让大家更好的去沉浸式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与古建的魅力。
1: 本次修缮与系列活动，既是对文物的敬畏保护，也是对文化的活化传承，让广大游客化身奉国守电人，在游览中感受辽代文化底蕴，在互动中践行文物保护理念。
2: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凌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锦城汛期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安心安稳度过汛期。
3: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流域特大暴雨致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0余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柱2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1000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翻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气象等多个民生保障部门以及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应急力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救援合力。
4: 这次演练围绕防汛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城市排涝开展实战实训，立足实战场景，紧贴汛情实际，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多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应急处置与联合作战能力，切实把市委市政府防汛抗旱部署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扎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锦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1件、临海市3件、省属企业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件、生态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临河区2件、太和区3件、经开区1件、高新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九批，2026年5月1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四件，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何汉鼎，男，现任锦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2: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总编辑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聚焦全国自强模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身患重症的他历经磨难却自强不息，自学成才，创作百万字作品，牵头成立爱心协会，帮扶数百名残疾群众，募集款物超百万元，用大爱践行公益初心。节目将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展现市残联暖心护航助残事业，传递自强向善的城市正能量。欢迎收看5月29号周五晚19:55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从被照亮到照亮他人。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第13届中国系统门窗移门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辽宁中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屏门窗体验车参展，以可触摸、可实测、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亮相，成为展会亮点。
1: 南京展会上，辽宁中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移动体验车成了热门

0: 观展点。观展客户可在车内亲手测试隔热、隔音、防砸等核心性能，直观感受行材结构、密封工艺及五金配件细节。除了在南京展会惊艳亮相，这台移动体验车还开到了内蒙古相关展会。凭借这种把展厅开到客户身边的模式，中平科技有效打破了文创行业参数看不懂、性能难体验的消费壁垒。
1: 南京展会的体验车在南京首次亮相，那么通过这种可触及并且呢这种移动式展厅，我们在现场呢有128位的意向客户，那么现在呢也有50位确定到公司这边来参观考察，那现场签约确定合作的也有11位，这是我们南京展会的收获。那我们在内蒙展会呢也有90位的意向客户准备到公司来考察，当然现场签约呢我们也有7位的客户现场确定了跟我们的合作关系。
0: 辽宁中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自主研发的多屏超级玻璃经国家玻璃质检中心检测，保温性能优于370毫米砖墙。围绕超级玻璃，该公司构建多屏超级窗、多屏功能窗、多屏25度阳光房等系列产品，产品长寿命、长质保、超级节能。对消费者而言，冬暖夏凉，节约能耗；对社会而言，每一扇窗都在为节能减排贡献力量。为此，该公司品牌连续3届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获评辽宁省邓岭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公司的超级玻璃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
2: 就是我家吧，之所以换这个窗，是因为我家以前的窗户吧漏风比较严重，然后夏天特别晒，所以说我之所以选择多屏，也是因为它这个保温隔热性能好，然后换完之后吧，效果也是特别明显。
0: 2025年，该公司创新推出少年计划，以门窗体验车解决消费者在线上购买门窗的体验难题。2026年又推出多屏超级家系统，开始从做好一扇窗向服务一个家的战略升级。
1: 我们通过超级家这种完全智能化的，给客户提供一个恒温、恒氧、恒湿、恒洁、恒静、恒质，并且呢让客户安装得起，后面呢也用得起。
0: 展望未来，在互联网门窗销量已经全国领先的基础上，辽宁中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依托门窗体验车和本地服务商网络，真正做到线上线下销量双领先。
1: 那么未来呢，要做全球性能最好的中控玻璃，做全国销量最高的中控玻璃，那么给客户也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那么通过这个节能的产品为蓝天绿地代言。
3: 30载风雨兼程，30载匠心深耕。近日，扎根锦州的汉拿电机有限公司迎来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第1台产品正式下线。从初创起步到行业领跑，汉拿电机以30年的坚守与创新，谱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4: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设备有序排布，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这里既是企业深耕汽车电机制造的主阵地，也是一代代员工坚守奉献的干事舞台。老员工于宁自1997年入职，20余载如一日，负责全厂设备维修、保养及日常巡检工作，细致排查设备密闭性，检测循环水运行状态，定期润滑保养机械部件。他日复一日的值守，为全厂生产线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转筑牢了坚实保障。
5: 作为30年的老员工，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这个蜕变，由创业期的4条生产线发展到现在的35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主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构建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设施，还是团队氛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深耕汽车电机领域30年，汉拿电机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供货能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成功跻身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

0: 行业前三。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多年来汉拿电机研发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深耕技术攻关，紧跟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1: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的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0: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纷呈三十周年庆典暨第一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一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一台到第一亿台，每一台产品都凝结着一代代汉拿人的匠心坚守与辛勤汗水。这既是企业三十年砥砺奋进的实力见证，更是企业深耕主业、行稳致远的最佳答卷。
2: 站在三十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3: 朝阳市建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盯民生刚需，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创新推行33项高频业务立等可取服务模式，实现了政务服务由慢步走向快步跑的转变，切实提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4: 一大早，朝阳市建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便迎来不少办事群众，社保卡丢失紧急备案、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以往需要多窗口跑、长时间等的业务，如今依托立等可取服务模式的全面铺开，几分钟内就能办结。
5: 我今天来办理企业法人变更业务，在立等可取服务窗口办理的大约二分钟左右办结，
6: 非常的快，我用了三分钟就办完了。很多事项都减免，现在只需要一个那个社会保障卡就可以申领失业保险。现在有30多种立等可取的项目，特别便民。
4: 自今年一月立等可取服务模式推行以来，33项高频立等可取事项已累计办结10824件，其中线下办理1679件，线上办理9145件。从社保卡快速备案解民忧，到社保转移一窗办结省时间，再到企业业务便捷办理提效率，每一件小事的高效办结，都彰显着建平县人社局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转型，更见证着政务服务便民利民的温度与力度。
7: 我们推行33项高频人社业务，就是以流程再造精简环节压缩实现，破除服务壁垒，通过数字赋能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提升人社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梳理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人社业务，扩充几万事项清单，拓宽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精准效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社动能。
3: 日前，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式开赛，阜新市各单位各企业积极融入赛事热潮，打造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
8: 在万达广场设置了东北超主题预热专区，户外广场同步开展反诈安全宣传、趣味足球等互动活动，不少市民前往参与。交通银行阜新分行等多家住户企业、商场商户通过提供物资支持、推出赛事专属优惠等方式，为
9: 金融知识展现金融温度。
8: 与此同时，商场中庭的高清大屏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开幕式及首场赛事，大屏下方及周边区域提前摆放了临时观赛座椅，为观看市民提供方便，来往市民驻足观看。
10: 主要负责就是现场的秩序维护，包括一些医疗，还有

0: 应急事件的处置。
1: 东风路夜市同样洋溢着浓厚的观赛氛围，市民们三五好友结伴，一边品尝特色小吃，一边紧盯大屏幕赛事直播。在市井烟火中，
2: 家乡的经济。
1: 在东北超开赛期间，为营造全程观赛氛围，阜新市将整合商超、夜市、餐饮等多元资源，打造东北超阜新第二现场观赛矩阵，让广大球迷无需远赴赛场，在家门口即可通过高清大屏观看赛事，
3: 并点燃现场气氛。仪式上，葫芦岛市商务局发布2026五彩消费季整体活动方案，葫芦岛市文旅局现场推介各类文体赛事以及文体旅商融合特色主题活动，百货大楼、海尔集团等重点商贸企业依次登台，对外发布消费季专属东北超第二现场典韦布局，宣布东北超第二现场全面启动。此举实现赛事经济与商圈消费深度联动，推动城市消费场景迭代升级，点亮滨城夜经济。
4: 此次葫芦岛市五彩消费季活动为葫芦岛市商贸行业注入前气，用心回馈广大消费者，携手助力葫芦岛市消费市场蓬勃向好，稳步发展。
3: 启动仪式结束后，国风走秀、特色舞蹈、创意魔术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多轮抽奖互动接连开展，融合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品牌时尚元素，现场区、体育赛事等多方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消费红利，丰富市民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以消费活力赋能城市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开展五彩消费季活动。
6: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播种，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

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1: 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13+3+6+3+9，9+8=1，
1: 一共17，您扫这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快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1: 拔哪的？我拔。
8: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雨大。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锦兴路的交叉路，考警同志呢在现场呢快速的勘查现场取证。据我们了解呢，这就是咱们锦州市交警支队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事故处理新模式。那么这种新究竟体现在哪儿，会为我们的锦州市民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现场出发，为大家揭秘这种全新模式背后的锦州速度的科技与担当。刘警官你好。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处理事故速度特别快，时间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启程无人机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同时对现场当人进行安全防护提示。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远程直接绘制现场图。那么绘制现场图大约两分钟左右，民警没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图直接传到勘查助手里面。
0: 对，我就看到刚才您一直在用这个平板。
1: 对
0: 啊，
1: 这个民警到现场不用再绘制现场图，传统的绘制现场图大约15分钟左右，那么我们这个15分钟就基本上这个节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0: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现场就
1: 已经
0: 拆完了啊。
1: 15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几分钟。那么我们刚才是一辆电动车与这个出租车发生刮碰，人员有受轻微伤。然后我们的现场民警赶到现场，对现场图进行完善签字之后，然后现场可以拆除掉。
0: 真是太快了，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刚才还是这个暂时拥堵，但是基本上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1: 交通对。那么我们快勘快撤也是今年3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0: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非常快，这个速度之快背后的奥秘在哪儿呢？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处警中心一探究竟。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锦州市交警交通事故大队处警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0: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2: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6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程序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撤。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提出的对于伤人和亡人交通事故现场、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撤。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的快速快赔一样，都没有统一模式，还是呢就是要求各地结合你这个
0: 各自的情况
2: 自己呢去
0: 设计流程。
2: 哎，咱们呢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按照这个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撤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然后呢到达现场以后用这个超重杆手工放飞以后，然后呢将图像回传到事故员手中的平板，在现场制图，然后呢这个再将这个图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0: 在现场打印
2: 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在10年前就有，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 整个现场周边进行扫描，然后呢将扫描的这个数据图像推送到这个后台云端进行计算，再回传给事故现场的这个勘查人员。
0: 丁警官，我打断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我到现场了，那个无人机就已经在空中巡查了，就是它不需要我们的现场的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放飞无人机。
2: 对，
0: 那么我们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2: 对对 对,
0: 对,
2: 对,
0: 对吧，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2: 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存在有两个最大的弊端。第一个呢，让事故员到现场去放飞，相对这个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用这个激光打印机去喷出来。这个模式的话呢，尤其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两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对，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基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虑。第二个模式呢，就是这个手持式的这个扫描设备进行现场这个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那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在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
0: 对它需要我们现场的这种处置员在原地要在事故现场围着走一圈，是
2: 对对对对，很费时，然后呢再上传，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时呢，相对来讲比这个我们经过考察之后感觉这个在实际应用中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锦州呢就是结合咱锦州的这个实际特点，用一种差异性的勘察后台远程去控制无人机，然后呢这个现场图的这个制作也是由后台由工作人员去制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减少了这个咱们事故员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察效率。
0: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示屏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2: 好的好的。哎，咱们锦州这种无人机加快勘助手这个远程快勘快撤这种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加

0: 大车奔赴使馆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起飞，
1: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0: 现在这是正式起飞的这个设置了8套固定式的无人机智能航空站，其中有5套呢是设置在咱们公安机关的这个楼顶，还有3套呢是在中柏、南桥和大碑3个交通岗的信号灯的灯杆顶上。 咱们锦州的老百姓呢，就是在路过这3个岗的时候，一抬头都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智能航空站。
1: 就是在各个点位设置。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
1: 到达事故现场，
0: 这个起飞。然后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咱们事故员可能还正在路上。 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其他的围观群众，一个是做好现场防护，然后呢保护好中心现场，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的中心现场。
1: 对，
0: 然后呢？
1: 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0: 可以看到，来，然后来，这个平板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快看助手，
1: 哦，
0: 这个快看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 只要带着一个无人机先到，完了，然后呢，在后台已经制作完成，将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这个简单的数据进行实景的这个表现。 全部进行自动进行修正。哦，
1: 然后它手里拿的就是一张准确的。
0: 这张图就是做完了，然后呢，在这个张图制作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就是电子指纹的采集模块，
0: 包括这上边也整合了身份证读取模块。
1: 就这一个平板就可以现场
0: 这些功能全部有的。对对对对，这个快看助手呢，不但可以制作事故现场图，还可以制作现场勘查笔录。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查笔录。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看助手之后，这个勘查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 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查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然后呢，生成的包括这个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概览照。
1: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对对，还有还在照相功能。
1: 这边有照相。
0: 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 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这个电子勘查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查系统。
1: 其实这个平板是我们锦州交警定制的。
0: 这就是结合我们就是咱们锦州啊提出的这个快勘快摄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配发了城区、临河、古塔、太和、松山。 这4个大队，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在省内使用咱这种模式呢，锦州肯定是第一家。

0: 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驾，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种模式，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6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包括这个具体一些细节，都是我们咱锦州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1: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1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
0: 程序现场的勘查模式呢，平均用时的在30分钟左右。现在呢，在通过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钟左右。哎，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这个通过这1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最主要是规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受，好不好？
2: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蹭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
3: 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1: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
0: 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正义，包括呢，事故处理的便捷快速，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咱锦州的这个
1: 城市形
0: 城
1: 象。
0: 市的。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们的独特魅力，是怎样的神奇进化让大白鲨成为了海洋中所向披靡的超级猎手，鳄鱼妈妈又会如何在各自的特性齐聚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大白鲨几乎拥有最顶级的感官能力和运动。至于帮助他们寻找分娩用的河口，或者识别敌人和异性，就更是小菜一碟。

大白鲨具有海洋动物中最大的嗅觉系统，它的口鼻部内有两个巨大的嗅觉。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螺轮式胡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个胡腹的电压，尾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对大白鲨来说，这些感官承担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让动物王国里最长寿的这种鲨鱼顺利捕食繁殖，在海洋里自在游弋30年左右。无钩双脊鲨在8岁或9岁开始繁殖，寿命在30到40年之间。而大白鲨的，但是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直到它们长到1米半长才分娩，以增加它们的存活几率。此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储存系统。大白鲨的肝脏占到其总体重的1/3，可以储存2000多升来自海豹的液体脂肪。在长达几千公里的迁徙，因此它们主要捕食鱼群。快到成年时，大白鲨会开始在岛屿附近的海域划定领地范围。通过了解地形、水流的细微变化以及海豹的活动，还有一些鲨鱼向东进入了印度洋。一些雌性的大白鲨也纷纷从冰冷的海域游向更加温暖的地方，履行延续种族的使命。几天后，格鲁美地河便又苏醒了过来，

磁豹悄悄跟在邓林群的后边，一场生死追逐战拉开了序幕。在较短的距离内，磁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因此能轻易地追上邓林，但邓林在灵敏性方面占据上风。在塞伦盖蒂草原，雨季的到来为大地抹上了久违的绿色。现在动物们又可以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了。看到这些笨重的大家伙来到自己的河滩，石恒很不高兴。

0: 鳄鱼同样也不高兴，但与石恒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几天后，这片地界上的规矩得以确立，鳄鱼和石恒终于又可以安稳地照看各自的巢穴了。现在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孵蛋了。石恒不断帮助鳄鱼防范尼罗巨蜥的偷袭，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从鳄鱼那里得到保护，免受河马的侵扰，因此这是一种互惠的共生关系。
1: 我要告诉你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野生动物不害怕人类，而且会主动出来和你打招呼。在地球上，这样的地方逍遥自在。它们的鼻孔从龟壳里探出来，类似潜水用的呼吸管。水龟的下巴底下长着山羊胡子一般的小须，这叫做触须。这是水龟在水下非常重要的感觉器官，用它来感知方向。还有，像这样的地方，其实最适合用来观测野生动物了。小动物很喜欢这样的地方，看那儿，有时
0: 很不平凡。这里的群山因为175只动物而充满了生机。库阿特扮演了看护这些动物的重要角色，但只有一个成员在库阿特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 他俩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万达现在已经完全性成熟了，而处于这一阶段的动物一般都会变得危险和难以琢磨。
0: 和扮演着占统治地位的雄性，
2: 这些等级制度是维系其关系的关键。
3: 狗和狼相处时，你可能会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应该是狼，因为狼更大更危险，但是对某些狼和狗来说，这还要看看他们的关系的。
0: 人们后院里的老鼠，不过他们也正是因此进化出了娇小的身体和敏捷的速度，哪怕是长相怪异的达克斯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任务和使命。达克斯犬被繁育出来主要是为了捕捉偷吃人类粮食的獾，它们的名字在英文里的意思就是獾猎犬。
4: 法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人已成立深度，眼有所见，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长官，咱还是回去吧，就跟师座说，这人太多了，管不了。那也得把他们给运回去，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否则等不到医生来救治，就已经冻死一大半了。
1: 可人这么多，从哪儿抬呀？长官，你这就是我们长官，你要是不管我们，我们就死在这儿啊！长官，
0: 是啊，长官，
2: 谢谢。
0: 你们听我说，一定会有人管你们的，我们一定会把你们。

0: 送到安全的地方，到时候请医生来救治你们，您放心吧。长官，我们肯定指望你了，长官。是啊，长官。长官，坚持一下啊。
1: 哎，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听说您来处理伤员的事儿啊，有失远迎，您千万别见怪啊。
0: 你是？
1: 我是这个车站的站长，我姓黄。
0: 黄站长，不好意思，再多给我点时间，我很快把这些伤员运走。
1: 不急不急，哎，顾长官，咱们借一步说话。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想呢？
1: 什么意思？啊，上次两节车皮的事儿，不亏您的最后照顾，我也顺便给您的小钱，孝敬您那是必须的呀。
0: 什么车皮生意啊？我什么时候照顾过你？
1: 没有什么车皮的生意，你也没照顾我，我懂。
0: 你懂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这钱从哪里来？还有，车皮生意到底怎么回事？
1: 不是你，我记错了。
0: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

0: 哎呀，顾长官呐，在这儿碰到你真是，哎，
1: 是啊，就这么巧，抓起来。哎呀呀呀呀！哎，放下，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顾参谋，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好大的胆子啊，顶着我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 我什么时候跟你家相相订婚了？
0: 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你跟我小姨子相亲这事儿有吗？婚事没什么的是原本没到吗？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去解释啊，那大家以为这婚事就成了，我没办法呀。好，
2: 大嫂，
0: 没事，嘿，跟你嫂子说，中午回家吃饭，走。
3: 我那个，用车皮运货怎么会抓人呢？
4: 上哪不知道，你们一定是私自挪用对吧？我早就说过让他不要乱来，你看还是出事了吧？
5: 这不马打仗了吗？这有点钱还是有用的嘛？
4: 赚钱也不能昧了良心吧？
3: 这顾清明怎么什么都管呀？我看这事就该管，不管他还不翻了天了。姓顾的这次要玩真的吗？那没说人关哪儿了？
6: 我看他们往保安处走了。
3: 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0: 处长。
3: 你计划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呀！
0: 顾参谋，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人赃俱在，要不要把黄站长带过来？
3: 你呀，三天两好，你是赶忙人，正要查证，我会派人到你们师部去的。
0: 那好，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3: 好，慢走。
7: 放心吧，没多大的事儿。
0: 顾清明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没多大事儿？
7: 顾长啊，咱们长沙城最大的事儿就是阻止小鬼子南下，这是大事儿，其他的都不是大事儿。
0: 顾清明是什么人啊？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7: 那他告我什么？他告我什么？
0: 以权谋私，挪用车皮啊。
7: 证据呢？证据在哪儿？
0: 是处长，你写了一个条子。 那条子我给黄站长看了一眼，我就收起来了，我能给他吗？

0: 是，话再说回来，查出来了，
1: 黄队长他不自保啊，
0: 他不会出卖
2: 你们，
0: 他们不敢，不敢，我马上派手下把这事摆平。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顾三木，他抓着这事不放，没完没了，这就麻烦了。
2: 这样吧，我先把你关两天，做做样子，过后。
3: 妈，这可怎么办呢？
4: 让他吃点苦头，以后就会吸取教训。
5: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6: 家里人呢？啊？
0: 哎呀，没事儿，饿死我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3: 吃吧，
0: 来来来，来来吃吧，
3: 吃点。
7: 嗯，还是奶奶烧的菜好吃啊。
5: 行，就多吃点啊。
7: 吃完了，走。
3: 咱要去哪儿啊？
0: 这真没事儿，在长沙省敢抓我徐金山的人还没生出来。没事啊，吃，踏踏实实。小弟，哎，帮你嫂子把我行李收拾一下。
8: 好嘞，
0: 走，哎，走。
3: 收拾行李啊？
8: 哎，好了，来。
4: 看看你们，看看，不思悔改啊！早晚
1: 说是等忙完了这阵子再派人过来，我自己去找。
8: 喂，我都亲眼看见了，人家医生护士们呢，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人家没偷懒，您去了也没什么用。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好像看见徐金山了。
1: 徐金山呢？
9: 不知道，我真是不知道。
1: 你们处长？
9: 我们处长去荣华园开会了。
0: 小土改，我这不回来了吗？里边收拾好了没有？
9: 哎，收拾好了，队长。
0: 啊，你甭管了，
1: 里边我就不请你进去了啊。
0: 哎，
1: 过两天我摆一桌，啊，算了，咱们就算握手言和了。你信不信我去张主席那告你？
0: 信，
1: 我信，
0: 但是我也希望你别冲动，你考虑好了再。
10: 报告长官，里面正在开紧急会议，任何人不许进入。我是。
11: 省长、市长，还有警备司令的车都在这儿，这里一定出大事了。
10: 这儿能出什么大事啊？
11: 我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10: 这儿根本就进不去。
11: 哎，长官。

0: 这位，徐金山我已经把他关了，我会很宽从的。你请别跟他计较，啊？是不是真的？什么是不是？要烧长沙，是不是真的？我听见，长沙可是千年古城，我们能说烧就烧啊！
1: 南京还是六朝古都呢，不也被屠了长沙？刚才会上也有人向你一样反对，张主席气得都摔了杯子。这个事儿啊。
2: 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
3: 胡湘湘，
4: 干什么？
3: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不行？
2: 干什么呀，胡湘蛮？我刚叠好的。
3: 三月，
2: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3: 我就听着呢。
2: 我
3: 跟
2: 他变成秀秀那样，对你百依百顺。你要是没这本事，你就赶紧当望凤石吧啊！木脑壳，
3: 还木脑壳呢。

0: 金凤变成了秀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那你就参军打仗去。哎，你到时候……
0: 吴三香，你就气我吧。
2: 气你？我还扒你呢，我。
0: 我看你啊，现在就想跟你那个小男人亲热，你懒得理我。
2: 吴小满，你这身上怎么没有一股？
0: 吴小香，你还别瞧不起我，我哪点比你那个小男人差？胆子比老鼠还小，还成天嚷嚷着要参军打仗，结果呢，还不是一见着血就吓晕了。
2: 人家圣城之部参军打仗也比你强，人家是仇。
0: 那是怎么说的？只要我回湘潭，大爷那个米店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也是少总家。
3: 我是大掌柜的。
2: 那你真厉害，少东家，你现在就去啊！哎，你现在要去，奶奶还认啊。
0: 奶奶，
4: 先改一改，收一收。
0: 对。
5: 小满，有事儿啊？
0: 我有事跟您商量。
4: 你有事以后再说吧，我跟你姐有正事呢。
0: 我要说的也是正事儿。
4: 你给我娶个媳妇回来，才是最正经的事儿。
0: 我不娶媳妇儿，我要做事。
4: 有我在，不准离开这个家。
0: 为什么呀？您跟大爷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让我回去？
4: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5: 小满，这马上就打仗了，等香香这个亲定下来以后啊，你跟着盛家一起离开长沙，这是之前都说好的。
0: 我不跟盛家走。
6: 李哥，
7: 干什么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秀秀是咱们的妹妹，不是你的佣人，知道吗？
4: 秀秀，
8: 别再叫我奶奶。
4: 秀秀，来，咱们走，不理他，走。
2: 秀秀，
7: 胡小满，你自己想想，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你可以喜欢金凤，你不喜欢秀秀，但你得顾点亲情啊。

0: 没吃东西了。
1: 老板，两个馒头。
2: 啊，1块钱一个。
1: 这么贵？两个。
2: 好好的。
3: 来，孩子们，

0: 了。
1: 什么
0: 什么？
1: 哎呦，
0: 他去湘潭了。
1: 哎呦，这笔画蛮乱的，那万一路上碰上骗子怎么办呢？
0: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
2: 我去找，我去找。
3: 我去拿我的父母亲，我看见了。
4: 君山，你赶紧派人去找找啊！
5: 我马上来。
6: 大哥，处长让你开会，快去快去！
7: 知道了。
4: 哎，君山，
7: 我去找，我马上就去找。啊，吃饭
6: 吃饭。您要忙的话，给下边的人交代好啊。
8: 大叔，大叔，往湘潭怎么走啊？
9: 去湘潭
8: 啊？
9: 怎么不坐船？
8: 人太多了，没挤上去。
9: 走路去，路远着呢。我也不知道，你上前边岔路口问一下别人吧。
10: 慢点啊！
11: 慢点啊！
12: 别急，别急，
13: 都有，都有，都有，
14: 还没有完。
7: 处长呢？不是开会吗？
8: 不知道啊，大哥，他让我叫您，我就叫您了。结果他不在了，您
7: 说。处长，哎呀，那啥，你能离开？小飞，哎，我家小满跑了，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我走开。
8: 好，去吧。
7: 我哪知道啊，八成是要往湘潭跑。哼，他那小体格根本就上不了船。

0: 别急，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正常。告诉处长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咱们那车皮特别争气，跑了8个来回，挣了这个数。大哥，这个你那份已经送家去了。
2: 我知道了，王导。哎，不得无故请假，10分钟后点名，不准迟到。
3: 是。
1: 大哥，这小鬼子兵临城下，
2: 就立刻放火封城。

0: 是啊，
1: 养家糊口，要么提着枪上前线打鬼子。
0: 你要干哪一样？
1: 等你吃饱以后啊，我派人送你到城门口，家里的路你还认得吧？
2: 不会呀，
1: 不回家你就每天抢桶子里面那。

0: 加点菜汤，不说半个月你整饿死。
1: 我要战战当兵，你说的，男人要干事业，最少我也当个少校，杀过100个鬼子我再回去。
2: 100个鬼子，口气挺大的啊。小莫啊，
0: 到，
2: 你去营房里看看，还有没有空位，可以多塞一个人。
0: 不怕，
2: 炮弹在头上飞，子弹穿过你的裤裆里。
3: 你不怕？拼刺刀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开了膛，肠子流满地，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
2: 小莫，怎么回事啊？
4: 报告长官，机枪手持枪。
3: 没人闲的是什么枪啊？怎么了这是，小莫小姐？
5: 怎么了？什么事？没害怕，还没准备好呢。听着，从今以后有人问你，怕就说怕，怕死不丢人，说谎不丢人，说的谎死不承认，那才叫丢人。
6: 拟定的焚城计划，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 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工资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省保安处供应引火材料。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爸，爸，我回来了。
2: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

0: 什么的？
1: 我去指挥部送文件，听见师长和参谋长在里面小声嘀咕，说是长沙城一定保不住，要准备撤退，还要放火烧掉长沙城，一砖一瓦不留。长官，这是不是真的？
0: 胡说八道！日军还在离这里200里外的新墙河，哪那么容易突破？
1: 如果真是要放火烧城的话，我娘跑也跑不动，她怎么活？啊？
2: 怎么活？
3: 报告长官，我也是长沙的。
4: 长官，文成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2: 长官，您不能见死不救呀！
0: 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你们是不是男人？一旦上面发布战报命令，一定会经过参谋部之手。我就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隔墙听了两句一知半解的话，就来这里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0: 聪明，没啥出息。
1: 长官，
2: 刚才那个兵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看他不像是瞎编。你也知道，我也是长沙人，我跟他情况一样，老娘也是个寡妇，改嫁了。
0: 他们用火烧了我们的家，求求您了。
1: 进去，进去，来。这些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会想办法。
0: 小莫，你在那给我守着，如果有人要进来的话，你就说我在讲一个重要电话，请他稍等。

0: 想打赢这场战争，
1: 不是熟人前辈的禁言。
2: 好，我们就说打仗吧。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说的就是要阻止日本人前进，可结果呢？
3: 淹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的田，
2: 日本人还不是照样长驱直入。
0: 我没学过军事，也不想跟你讨论，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下令，长沙必须烧。
1: 难道你要为
0: 我的话，
1: 回来吧。

0: 你回来了，你这穿的谁的衣服啊？是不是破土匪了？你伤着没有啊？
1: 有志气你就别回来，省得全家不得安生。
2: 你来了，你来了，说，
0: 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香香呢？她找你去了，
1: 怎么没听到啊？香香呢？
3: 说，
0: 上门要放火，上，
1: 怎么能错呢？
3: 可是姐夫是政府的人呀。
0: 要是有风声的话，也是先从姐夫那儿听到的呀。
4: 那是高清明，也是有来头的人呐。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比省政府还先知道呢。
5: 我这么忙，什么事儿又出事了？
6: 姐夫，
5: 姐夫，啊，
4: 他们是不是要放火生长沙呀？
6: 您说的，
5: 政府还真下了这样的命令啊？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吗？
4: 蒋委员长下，
5: 还不许人说吗？
4: 这是绝密，泄露消息，全家都得掉脑袋。
6: 他们这孩子，你也是孩子。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你疯哪儿去了？今天要不是我忙，我非收拾你不行。你姐呢？
7: 姐在上面为平安呢，我把她……
6: 这不许说出去。上峰命令，日军破城之时，就是我军弃城之日。文臣是为了坚壁清野，实施焦土政策，武汉的教训摆在眼前，各地运来了战略物资。 在长沙堆积成山。既然我们运不走，也不能便宜洗一个字，或者是要开小差跑回家的话，一律军法处置。你们要是有人难过，或者想哭，就痛痛快快在这里哭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等到一旦下暴，
5: 一旦烧，咱们大家都要疏散。
8: 这段时间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动，尤起你们两个，不要乱跑。
9: 小军，
8: 一会儿让大家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明天我找辆车把大家都送回湘潭老家，啊？
9: 那
8: 不，湘潭吧，我直接等车送不就行了？
10: 你还说呢，你不声不响就跑了，让我们大家这么着急的找你，一会儿小杨子怎么给大家赔罪吧？
9: 行，你好不到哪儿去，俊山。 家里的事情用公家的车子不好吧？要不，
10: 那可就全靠你了。
11: 放心吧。

0: 你还是放下吧，这大碗容易，可火烧起来，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嘛？
1: 金山不是说了吗？这房子啊，牢固得很，火烧不着，水淹不进，除非呀、啊，从顶头上掉个炸弹下来。
0: 他那吹牛的话你也信呐？他都到乡下避难去了，把你一个老人家留在围城，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回去乡他那亲戚会怎么看我们？
1: 用你们族长胡大爷，谁敢瞧不起你们呢？再说了，他要知道我不回，
0: 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妈，当下这局势不是置气的时候啊。
1: 你以为我这是在跟你置气吗？你回去吧。
2: 老人家不走，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怎么能走呢？
3: 求求您了，跟我们走吧。
4: 是啊，奶奶，跟我们一起走吧。
5: 您不走，我们也不走。

0: 就松松口吧。你哥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记得。当年我把你爸和你哥的牌位带到长沙。 当着他们俩牌位的面，我发过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像他了。你忘了吗？
1: 不敢忘。
0: 那就别再说了。你们走吧，我有你爸。

0: 捞子。
1: 怎么样了？你不是说这办法？
2: 我看咱们再劝也没什么用。
3: 爸，奶奶跟老家到底有什么仇解不开呀？从小到大他都没跟我们讲过。
4: 对对对，上次香水回来也这么说，他也没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该问的别问啊，这么求他都不管用，劝什么用啊？
2: 那怎么办呀？奶奶不走我们也不能走。

0: 我今儿请您来，不可不顾啊！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你看这样可好？我回家先跟家母和儿女商量商量，咱们再一起，
1: 早一天成亲，就能早一天离开长沙，我们也好安心呐。
2: 那提早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月既然没有吉日，那起码也得找个双日子吧。然后还得再准备几天。
3: 日子我选好了。
4: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
3: 你准备什么？一家子人替你忙活。
2: 他就不想嫁给那个小男人。
4: 香香，这婚事可是你自己点头同意的啊。
2: 我是点头同意了，当时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嘛。
3: 你属驴的，是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就推。
2: 能不能等我回来再结啊？
0: 不行。
2: 想想，你想一想啊，咱们全家都走了，那盛老板肯定以为你悔婚，怎么可能等你回来呢？
4: 那这
3: 什么呀？
2: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要解除这条内线，可以知道省政府的消息？
4: 那长沙城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办呀？小点声，这是姐夫闹死透了来的消息，你想嚷嚷的全城都知道，把姐夫拉去枪毙啊？
5: 那我最起码也得跟亲朋好友还有表哥说一声吧。
3: 再不济，我也得跟金凤儿说一下吧，得让他有个准备呀。
4: 对对对，金凤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赶紧的，赶紧的找金凤，你快点。
6: 你说我这会儿，你比谁都紧张。
3: 胡说什么呢？医院这么忙，我怎么能离开呢？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姐夫有内部消息，说我们的防线肯定守不住，长沙城就要沦陷了。沦陷了？我跟你说，
3: 小满，小满，你干什么呀？
6: 哎，行了，你赶紧回家吧。
4: 不是，为什么呀？
2: 说什么？明天就办事儿？是不是太过匆忙了？得赶紧跑！哎，
4: 自从抗战以来，对长沙城哪一天少了轰炸呀？我说你现在这是怎么了啊？为什么想到跟我叮嘱这个？
2: 哎呀，你到底是说话呀？奶奶说我订婚了，现在就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怎么照顾家里的人。 你又不肯跟我们去乡下避难，我害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你。
4: 防空演习，而且这个院里面就有防空洞，我没事了。
2: 嗯，
4: 我走了，新娘子。
2: 表哥，你要当心啊。

0: 是定亲，还不都一样吗？订了婚，拜堂也就快了。来，你试试。奶奶，奶奶，那你等我长大点，等我明白了再让我嫁人吧。我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1: 女人呐，迟早都得嫁人，不是明天，就是下个月，就是明年，都得过这一关，除非呀，你是个。唐宁，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你女儿的大喜日子，别放这些鬼哭狼嚎的调调。
2: 呀，妈，这出戏啊，叫龙凤呈霞，正合适。
3: 有器材和燃料就行。
4: 啊，这个简单呀、啊，很多工厂走的时候汽油都留这儿了，我就把它搬来不就完了吗？
3: 这事儿由你主要负责。

0: 我就放心了。
1: 那个处长，
2: 就是晚上我有点事儿，
1: 我就用俩小时行不行？我把小姨子的事儿办完了，八点以前我就回来。我耽误半分钟，你毙了我！
0: 这拿你没办法，去吧去吧，
1: 啊，
0: 快去快回。
1: 哎，好好。哎，处长，晚上要不一起吧？
0: 不去了，这两天我就在。
3: 队长，
4: 李长官，
3: 看着面熟。
4: 是，这就是上次跟咱们租车运货的徐掌柜。
3: 哦，想起来了，怎么有事啊？
5: 徐队长，是这样，我和几个兄弟备了杯薄酒，恳请您赏光。
4: 报告，师长秘书派人送来一封信。这都什么时候了，师长还搞这套？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
1: 十五五，新征程。
2: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哦，你怎么了？
4: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上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9: 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
10: 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

0: 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0号8点到31号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首先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是边女士是吗？
1: 哦，对对对。
0: 啊，你好，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哎，你好，就是我之前头几天回村里的时候，然后发现咱们村那个铺上水泥路了，然后我了解了一下，说那个是叫什么一事一议，就是那个政策。
2: 嗯。
1: 它叫它全称叫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是这个政策。
2: 嗯。
1: 但是就是挺好的，给村上就是每家每户门前都修上水泥路了，但是它这它每家每户都收钱了。
2: 我估计您这个诉求，症结就在于此，就是你修路的同时，为什么还向大家收钱，对吧？
1: 对对，因为我也了解过其他的镇、其他的村子，就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2: 嗯
1: 嗯。
2: 您的是说。
1: 然后我也了解过，就是有没有开，就是收钱有没有开什么村民代表大会，但是了解就是因为不是整个村子都铺了。就是前边那几条，也就7、8条路吧。
2: 嗯。
1: 好像就是把那7、8条路的村民叫到一起，通知了一下，说这个修路要收挖掘机的钱，按小时算，然后修这个挖掘机挖出来的土什么的，然后没有车的居民那个家里呢，就是他们出车30块钱一车，是按这个收费的。
2: 嗯。
1: 就是通知了一下。
2: 嗯。
1: 然后。也没开，我感觉应该是没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
2: 嗯
1: 嗯，然后我就是挺疑惑，就是他这个合理不合理，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听说过，就是哪个村子也都修这个路了，我没有听过哪个村子也收这个钱了。
2: 您反映的这是哪个乡镇呢？哪个村呢？
1: 沈家台镇边家村。
2: 嗯，临海市沈家台镇边家村，对吧？
1: 哦，对对对。
2: 嗯嗯，目前
1: 然后昨天我遇到了，我昨天回去的时候我遇到了那个修路的那个工程队，然后问了一嘴，他们是临海市市政的。
2: 嗯
1: 嗯，然后我还查了一下这个一事一议的这个政策。
2: 嗯。
1: 然后说是大部分是中央拨款，然后到省里拨款，然后再往下到市里或者是镇上吧。应该这个应该不至于让村民自己掏钱吧？因为你看村里经济也不是特别好，你这个是非常惠民的政策，但是你要这样落实到一家一户收钱的话，它可能也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吧。我觉得。但是我就挺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要收费的。
2: 您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1: 嗯。
2: 嗯，这个事儿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涉及到就是事关这个千家万户啊。你放在你们一个这个沈家台镇边家村，就是那么1800户，或者更少或者多一点啊，
1: 嗯、
2: 就这么些、
1: 嗯。
2: 那你又放到这个更广更宽这个范围内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么针对一事一议啊，这个修这个公路路网建设啊，那其实本着就是便民的原则，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哎、历史上过去呢曾经有过什么村村通邮路，这是由交通部门来承建的。当然这个事儿它也不涉及到百姓去拿钱什么的。
1: 嗯嗯
2: 嗯，好多呀，上级甚至说中央那个出台的这个相关的惠民政策，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事一议用于这方面的这个道路建设这个啊，其实就是中央财政就国家呀，拿一部分钱，省财政再统筹再拿一部分钱，那配套资金嘛，对吧？一直延续，各级财政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各级财政通常就是到了这个县乡里边的那。

0: 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尤其到村里边，你要跟这个农户去伸手要钱。目前为止啊，我们还拿不准这种做法是否这个合理，是否合法，是否啊，或者说是否合规。如果既不合理又不合规，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有违这个政策的初心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把它局限在这个本村内，作为这个农村经济啊，这样一个这个自治组织哈，就村一级啊，那么村委会给群众啊百姓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呢可以啊这个像过去常说的那个以工代赈，就是让家家户户啊这个出一点人，把这
1: 那
0: 个
1: 这个没有。
0: 我说的就这意思啊。那么好吧，这个你可以这个不用拿钱了。如果呢你连人都没有，那大家人都出工出力了，你享受你也不能坐享其成啊。群众的事情就得群众集体上手来做呀。那么按照当时的理解或者这个情况，在当时的解释就是这样的。现在呢这个事儿啊，女士您，我为什么说您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呢？减轻降低这个群众负担，就是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我们也不好在这儿啊，就是去替哪一方过多的解释什么。因为从根源上讲，这种做法，刚才说了，到底是合情还是合理的？甚至说追根溯源的话，是否合法都拿不准的。我们希望尽早的。今天受理您这个诉求啊，我们在今天下午或者这个周一开始啊，联系沈家台镇政府问一问这个情况，然
1: 好
0: 后
1: 的，
0: 呢，再从其他途径了解一下，最终呢给您做回应。您看这样行吗？
1: 好的，谢谢，打扰了，
0: 跟家里边呢说一下，这个政策目前呢没不清楚之前呢，这种做法没了解完整之前呢，先不必过于对这个事情呢去计较什么，对吧？
1: 那倒没有，家里人都没有意见，而且还把就是别人家不掏的钱，我们家也掏了。就是我就是挺气愤的，也不是说差这个百八十块钱，差这几百块钱，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合理，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0: 我们下周再一起探讨是否合理这个事情啊。眼下呢就是这个跟家人呢，跟村民们安抚好这个情绪，这个事儿呢别太介意，至少眼前别太介意，回头呢咱们弄清楚，给大家解释清啊。如果要
1: 好的。
0: 是这个合情合理的，有政策文件支撑，好把这事儿跟大家讲清。如果没有，那么把它纠正一下，对吧？无论怎样，我们会在下周呢专注地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回应，好不好？
1: 好的，谢
0: 那
1: 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那么，请边女士再耐心的等待几天哈。节目之后呢，
0: 这
2: 我
0: 位
2: 们
0: 女
2: 会
0: 士
2: 更
0: 好
2: 加，
0: 像对他们挺配合的这个事儿哈，
2: 是的，我们会更细致的了解相关情况，再给予答复。
0: 并且还替刚才说了一句，还替这个没有能力出资的这个邻居们呢、村民们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2: 是的，
0: 挺难得。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哎，你好，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单先生是吗？您请讲。
1: 我就十几号时候呢，我那有线儿就把它坏了，坏完了，我搁那个原先那个电视台的有管修理这个地区这个人，完了我给他打电话吧，他说他不干了，他不干了，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谁管，谁给来修理？完他就说你打那个96195吧，我打了96195。完了，等了半天他也没给我回信儿，打好几次，后来他接着说，我给你派那个施工单下去了，完了，你等着吧。完了等挺长时间，我也没听着啥信儿。后来我又给咱那八九三十五打回电话，完了我等着说是给他修，完等等着下午的啥时候也没来修，也没来修了。完了，后人我这不中，我这那个96195那嘎达，我又打电话一问，他说这个施工单已经派下去了。我那说那你再等着，我说那都10点了，快，我说那等啥时候还没来呢？他说他也没办法了。完了，我说那咋整啊？咱也不知道锦州电视台这个谁管这片儿嘞，不知道电话号找谁去。完了，到事人到下还没啥事儿，就想看看电视，看看新闻，看看那各种的文艺节目啥的。我这，哎，我这咋整啊？咋的也找不到谁那啥呀？后来完了，我这吃完饭上街上，我这旮好几家，还有30家也都有线儿的。我一打听，都没有，都没啥，没给修的。我说那咋整啊？后来。完了，有一家他的这一猜，他有个亲友在电视台，
2: 那个
1: 可能
2: 单先生，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家里边有线电视，网络出现了问题，影响大家的正常收看。除了您家之外呢，有你那小区啊，还是这个生活在农村的？
1: 村啊，
2: 农村是吧？
1: 在农村。
2: 我也不问了，是本市那个哪个县的啊？就是。你这个事情现在修完没有啊？
1: 修完了，
2: 修完了，
1: 修完了，这个是，这已经修完，修完但是还一个锦州电视台具体谁管那个是来给修了，现在不知道他那个还有谁管嘞，我们还
2: 你不是修完了吗？
1: 修完了，
2: 还想问问以后再出问题怎么办？
1: 对，以后再出问题，我找谁去？
2: 好，来，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啊，第一，它不是锦州电视台。这个你那么记，反正也没事儿，就是大家现在都把它称为有线电视，对吧？
1: 是，对。
2: 好，那我告诉您啊，你现在呢拿着那个遥控器，你看看正常的话，在那个最下边还有。

0: 那个翻过来都有这个他们的工作电话、客服电话。啊，一共
1: 我
0: 有
1: 这
0: 两
1: 苹
0: 个
1: 果这
0: 号，
1: 整不好，我这
0: 你
1: 手机这老那手机啥也整不好。
0: 不，就是你正常打电话就行。那就两部电话号，打哪个都行，都有人接。然后啊，他会安排给您做这个登记。
1: 是每回那个他有人管那个，咱知道打电话他就给咱修了，知道。现在咱不知道谁管谁电话号，咱不知道，就差这儿了。
0: 那我接下来就想跟您老说啊，那刚才您给您一个客服号了，这个96什么多少来的？96195
1: 96195，
0: 九
1: 他
0: 六，
1: 这是辽宁省客服的
0: 你
1: 服务
0: 听我
1: 热
0: 说
1: 线。
0: 啊，这全中国都是如此，你就记下来就行了。然后呢，
1: 是。
0: 自报家门，人家那个这个坐席值班员就会把这个记录下来了啊。
1: 是，
0: 哎，只
1: 那
0: 要有人这个接听您电话，就意味着已经给您做了这个登记。接下来他们会排单的，给传到这边。
1: 是，
0: 你哪个县的？然后呢，对应的就是都有这个工作站的
1: 是，对对对，
0: 啊。好了，这个事儿说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再提醒您老啊，跟大家讲，不要单纯的只记一个人的联系方式。今天或者昨天我还在这工作呢，但是呢，今天可能这个出现了变动。
1: 不是这个，我差哪儿呢？我说一句，
0: 说吧，你咋不说了呢？说呀。喂，差信号怎么又断了？喂，哎，
2: 信号好像不是很
0: 信号真
2: 好，
0: 是，对，那这个电视啊，网络这个信号恢复正常了就可以了，不影响您收看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我告诉您，再遇到什么事儿啊？别忘了拨打这89123456，这就是
1: 那
0: 我
1: 也
0: 们
1: 行，
0: 的电话号啊。
1: 行也行，
0: 哎，我们能帮您的肯定会帮助。

0: 您有什么事情呢？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愿意为您帮忙。
1: 哦，那我现在说吧，
0: 说吧，嗯，
1: 谢谢啊，
0: 别客
1: 谢
0: 气啊，
1: 谢谢谢谢宝刚老师
0: 别
1: 啊，
0: 客气，别客气，
1: 真的，我经常看那个节目，那个我有这个情况，
0: 哎。
1: 有关老旧小区，现在国家不是有这个，就是逐步都给改吗？哎，我家住在哪儿呢？住在东坡里32乙。叫建校小区，
0: 哦，
1: 我这诉求主要啥呢？头年吧，我们那个院儿，原先也是建校的，他那叫松坡路94号甲乙，那嘎有我们建校2栋楼，
0: 嗯。
1: 他们头年他那2栋楼啊，头年已经改造了，改造我们呢刚开始啊就没寻思，就说。就寻思这逐步它改造肯定有政策的，我寻思头年完了我就在这街道打听打听，我说就这是在这个社在咱这电销社区，完我说像我们这情况啊，就是这能不能改造过的？后边他说一些啥呢？就说这个好像老旧小区改造完了，就说我们这有啥过程呢？就是在单位移交地方的时候，确实粉刷床了，所以粉刷外墙了，和把房盖沥青给烫了。哎，完了呢，不牵扯老区小区改造的问题，因为那玩意儿大概没那个政策呢。就交地方的时候，企业不把住房不都交地方了吗？完了我们咋的呢？我们这嘎达完了头年一看那院改了，实际那院的楼呢？我们这个就是32乙，松坡里32乙，这院呢32是80年的楼，完了已经比较老旧了。完了我们这边还我，因为我们这不是说开发的性质的，一下子就是整个小区都起来了。它是咋的？今年盖两，明年盖2栋。最早的我们这院呢是一样，叫32、33呢，是80年盖的。就我说这些，就说啥意思呢？那个院儿呢，原先也是电销住宅，他现在他那好像叫松坡路94号，头年改了，完我们这还没改，但是街道呢，给我们刚开始我打12345来的，我街道呢头年说争取给你报，但是说这里头好像你是叫老旧小区改造了，我说那玩意儿也没有政策呀，完了他说就是我认为啊。这话都挺多了，我这记忆力也不太好，年龄也挺高了，就说，完了他就说帮我们争取，但是总是呢，我总想说起这就是消防队灭火的事情，实际他应该站在我们这个居民有困难了，我当时把我这屋子录像啥屋的，墙毛起毛了啥屋的，那个墙角起那个黑点子了，温度呢，就是最好。16度，差一点14度，完了也给那玩意儿还没改造呢，就是给那个供暖呢挂上话了，完供暖呢，供暖就来了，来了他说看看你把管道改改，我从6分改为1寸，
0: 不，
1: 他说你加
0: 那
1: 两组
0: 个
1: 暖气
0: 马
1: 片
0: 先生，
1: 到我
0: 这
1: 搁
0: 个
1: 哪
0: 事
1: 加
0: 儿
1: 搁
0: 啊，
1: 哪加，
0: 这个事儿这样啊，这个过程的细节我们不去聊它了。您老今天呢把电话这个打给直播一二三四五，目的呢就是想问一问您所在的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获得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进行施工，是这样吧？好嘞，那这么着，我
1: 不，
0: 们的文
1: 宝
0: 青
1: 山老
0: 呢，
1: 师啊，
0: 哎，
1: 我
0: 您，
1: 再补充一句行吗？
0: 行行。
1: 他咋的呢？他这个街道吧，就一来的话吧，就先叫我把号消了。完，我说消啥？他以为啥呢？他们本身以为就这个小区已经改造完了，实际呢，他们在这院就在这院办公。确实也8号楼、9号楼呢，一个是186的，一个126的，人家是后期盖，2000年以后，我们早
0: 好，
1: 期盖的老楼就都
0: 这
1: 没
0: 个
1: 改
0: 事儿
1: 造，
0: 啊，这个，我们都听明白了。实际还是那句话，就是问问什么时候能获得改造，对吧？好，那您听着啊，我们听好，我们的文心来马上回应您的关切啊。
2: 麦克先生，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调查记者呢联系了临河区旧改办，据工作人员说，2026年旧改工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如果目前还没有工程队入驻的小区，那今年呢就无法进行施工了，就是没有列入这个清单计划内。如果居民有旧改需求，可以统一到所属的社区进行申请，社区汇总之后报送到所属区旧改办。咱们临河区的旧改办的电话是3677-277。
1: 我记一下行不？
2: 可以。
1: 多少？
2: 3677-277。
1: 3677-277。
2: 哎，对。
1: 3677-277是吧？
0: 对吧？
1: 是。不是，我这就说这个那宝昌老师啊。
0: 您请讲。
1: 我有这个疑惑。这个街道吧，那个王书记吧，他也跟我说了，和那个主管，现在呢主管小曹今年都调到后劳保去了，因为2025年我就干啥了，他说这小区改造完了，实际没改造完，你说这问题我咋整？
0: 那就是这样啊，如果把这件事情幻化为这个当地居民共同的声音、民生反应，这就好了，而不是您老自己在那儿三番五次跟他们提，不是这样，就大家都这个都来反映这个情况，都来提起主张，像这个所在社区，您那个社区啊，您大家您这个比如说三户五户十户八户，然后甚至更多的这个居民，通过你们既有的这个交流方式，你举例说啊，你们小区那个所在地啊，这有那个业主群的话，当然这里边老年人操作起来会麻烦一些，生疏一些，那么交给年轻人去做啊，就是在这个群里边问问大家，如果民意足够支持这件事情的话，好吧，那这群里边吧一定会有您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甚至社区书记都在这个群里，他们既有网格员，也有社区的这个，应该是这样啊，社区书记通常会在这个群里，那么他们看到了听到了，接着这大家呢把这个想法啊要求给他书面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啊递交到所在这个社区，请他们完成这件事情的备案，然后呢他按照这个工作渠道啊向上提交，这个代表你们大家提交这个申请，交到这个临河区啊旧改办哎，就是这样。所以呢请大家也记住，虽然电话号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就是3677-277，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刚才温馨呢也给大家解释了，替临河区旧改办做了这种解释，不仅临河区啊，古塔泰河也是如此，就是列入改造计划的，而且呢现在正常也应该施工了，开始叮叮当当的
1: 施工了。
0: 哎，我说的就是如果您所在的这个小区本身已经很老旧了，而目前又是静悄悄的，没有施工，没有围挡，那就意味着今年就这么着了啊，没有列入计划，什么时候那取决于，可以问。然后呢当然如果大家呀平时没有把这个愿望呢提交给社区，并且呢按照人家的管道交到这个旧改办，那么这个事情等于还是在落空的状态下只有把这事儿向社区反映，通过社区那个渠道交到上面去了，才有可能列入到计划当中所以呢一定大家到这个社区啊去表达自己的关切与诉求。当然我刚才说的您老还要记住啊，一个人去效果是轻微的，代表不了民意，对吧？一定大家来集中的选几位代表，然后呢向社区这个申请这个事情，然后呢社区自然就会把这个登记下来，然后去帮助大家去处理了要
1: 谢谢，
0: 要去争取尽快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年复一年，你今年没有列入进去就得明年，明年如果大家呢稍稍又一这个松弛，可能就是这个28年的事儿了，对吧？
1: 是
0: 有可能这个总之就是赶早别赶晚。
1: 我你说话我明白了。
0: 我
1: 明白了。
0: 好。
1: 好，谢谢宝昌老师，
0: 别客气。

0: 客气，好。
1: 不是客气，就我可通过看你的节目，完我实在就是个这主角就是，就有指点指点，就像您说这个，完我都明白了，啊，我确实就我打一三十五啊，这都是政府事啊，不是说啥，就是法律小区完了就搪塞，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啊，我这就知道我这个咋整了啊，
0: 好，好。
1: 好，谢谢您啊！
0: 别客气。
1: 我姓要哪个干啥卡坎的，姓我不明，我还麻烦您啊。
0: 可以啊，我们这电话随时愿意接听大家这种急难愁盼的情况反映，然后呢，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大家，啊。
1: 哎呀，这确实谢谢。
0: 好，
1: 谢那这电话是3677277呀？
0: 对呀、
1: 啊，
0: 这是
1: 啊，好谢谢。
0: 这是临河区旧改办的电话，嗯。
1: 行、
0: 啊、
1: 行，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再会。
1: 谢谢、
0: 嗯、
1: 谢谢啊。
2: 嗯，
0: 哎呀，说了这么多谢谢，我们心领了啊、
2: 嗯、
0: 其实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帮一点忙，今天上午还临近中午的时候还处理一个相关的诉求，愿意那个跟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耽误了呢，其实啊我们说就是为大伙做一点事情吧，微乎其微，也不用那么千恩万谢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帮了大家。你说刚才这个老者啊，刚才说年龄也很大了，我们没有问及这个，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呢，他好多这个适应社会的能力他就弱了，然后有一些信息啊了解的就少了，不对等，跟年轻人比起来不对等，跟我们这个新闻媒体啊搭建这个平台啊掌握的情况更不对等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实现信息的交互，你哪个地方想了解好，我们帮助您，然后给您反馈过去，就这样。
2: 嗯，所以非常开心能够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呢是我们节目前行的动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哎，
2: 你好。
0: 嗯，您的电话。
1: 我有这个情况，我是独生子女，在读书读就一孩那天吧，给我一年，完了不给我了。
2: 为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我上乡里找找好趟了，完他说这人不在那人不在的。
2: 上乡里啊？您在农村生活？
1: 对对对。
2: 嗯，方便透露一下在哪个乡镇吗？
1: 是门乡的
2: 太和区。
1: 对，是门乡的
2: 啊。这个改这个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城镇化了，所以不叫乡了，人叫新民街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呵，啊这么多对，那你问的时候呢，

0: 那先问村里边。
1: 村里说的上边整的，
0: 啊，上面整的。
1: 啊，就街道整的，
0: 啊，他应该给你一个答复，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没发呀？
1: 是啊，我就说这个事儿啊。
0: 你领了多久了？
1: 我就领一年，完就不给我了。
0: 一年领
1: 这
0: 多少
1: 啥
0: 钱呢？
1: 啊？
0: 一年领了多少钱呢？
1: 我64了，
0: 我说你领了多少钱呢？
1: 960
0: 啊，
1: 啊。
0: 没错，领了一年，一年之后就没有再领。
1: 完就卡里就没钱了，就不给我了。
0: 那一年是什么时候啊？
1: 头3年吧。
0: 3年以前领，
1: 对对对，
0: 最近这3年就没再领到了。
1: 这第2年就没给了，就不给了。他说的，
0: 不给，应该告诉你不给的原因呢？
1: 是啊，我这他也
0: 没
1: 没
0: 有
1: 给我
0: 说
1: 原
0: 呀，
1: 因呢，
0: 没说呀。
1: 没说呀。他说倒也白倒，就是他就村上说的，
0: 你哪个村的？
1: 四方台村
0: 四方台村。
1: 啊。
0: 那跟你们那个这个库区什么这锦陵水库那
1: 对对对
0: 不
1: 对，
0: 跟这个也没有缘没有关系呀、啊？那水库
1: 没
0: 都运
1: 关
0: 行这
1: 系
0: 么久
1: 呀、啊。
0: 了，对吧？
1: 对，那
0: 那
1: 我是再说一遍咋的？你妈呢？他说我这个是我是啥事儿退休啊？我是公家给我交一半保险，我自个儿交不保险，这样式退休的，他说不给了。
0: 哎呀，你其实吧，你这里边有情况，你要不说这个，你看就搞得大家都一头雾水啊。
1: 啊，对。
0: 等于啊，您，那我问问您现在这个户籍关系变没变？你还是农村户口啊？
1: 没变呢。
0: 还是农村户口？
1: 对对对。
0: 那你到城里务工，找到单位了，长期稳定的就业，领取工资，是这样吧？
1: 对呀，啊，现在就干不了活
0: 并
1: 了，我就，
0: 不不，你听我说，
1: 啊。
0: 并且在这个期间呢，不仅这个稳定的就业，然后呢，所谓稳定就业啊，我跟你说一句话，这个
1: 啊！
0: 过去呢，对这个事情呢有解读，就哪怕你过去那抓大街都是，隔三差五有那就有那个擦皮鞋的，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啊。早晨
1: 啊啊啊啊！哎！
0: 这个相约就出摊了，在那摆摊儿。晚间这个6、7点钟，这个时候可能7、8点钟才回来。每个月相对来说收入都固定，那么把这个一统计的时候也列为你这个就业了，不是说非得在册里职工，这也是为你就业，就是每天上班，然后呢收入相对固定，这样的情况稳定的存在。当时呢，这就叫就业，现在后来叫灵活就业，就是不在
1: 啊！
0: 人家这个，不是企业在册职工。无论怎么样，就是在您过往64岁以前或者60岁以前，有
1: 对。
0: 那么一段时间，您曾经呢稳定的上下班，然后呢每个月领取工资，在这期间还缴纳了这个社保，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好，那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但是呢。这个你们所在这个村呢，包括你那个新民街道，为什么把这个钱给拿掉了？还得进行沟通，因为啊，目前呢就是你比如说啊，这
1: 啊，
0: 个您的是非城镇户口，对吧？
1: 我就农村户
0: 农
1: 口，
0: 村户口，对，
1: 对，
0: 虽然进城务工，并且缴纳了这个社保，但是呢，没有改变呢，就是这个。户口性质没有改变，对吧？
1: 对，对呀，我这就农村户口啊。
0: 所以呢，那个不应该影响独生子女费的领取。这个是，一个是针对这个子女的，18周岁以前的，0到18周岁，原来辽宁省是0到14周岁，后来给延了4年到18周岁了。一个是针对父母的，父母呢还有这个什么，像您这个男女都一样啊，只要年满60周岁的农村户口，每个人你就可以每月领取80元的这个。
1: 不是81年，对对对，那没老太太现在有啊，没老太。

0: 里游啊？
1: 您妻子有可能没像您一样到城里来务工，对吧？对吧？
0: 对对，他没务工，他没单位务工啊。
1: 那这个事儿啊，这样啊，
0: 啊。
1: 它政策性太强，我自有就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认知，怕是跟现在这个最新的政策呢不合拍儿。我们的工作团队，今天呢这个节目开播前呢，恰恰还触及到这个话题了，我们
0: 啊，
1: 的记者美晨就说了。他正在跟锦州市卫健委系统进行沟通，等待对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释就是卫健委，也就是原来啊这个锦州市有专门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呢权威解释就在那儿，然后呢你再等一等
0: 行，好。
1: 因为它政策性非常强，而且呢这又是现在吧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户籍在原地，但是人呢已经到城里来务工来了，该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对吧？所以
0: 对，
1: 我们问清了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行吗？
0: 行，好，
1: 好，
0: 但是我再说一句，我都给一年完就不给了，
1: 这个事儿记下来了，就是
0: 啊，
1: 看看那个接下来，第一，给的正常给，那不给停下来了，后续都停下来，什么原因，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啊，行行，
1: 我们帮您问清楚，完了给您做回应
0: 行，好
1: 好
0: 好，
1: 嘞，再会。
0: 谢谢老师啊。
1: 别客气，好，
0: 嗯，好，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除了说爱，您可以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讲一讲。
1: 我们这04年正式退休，一直到现在没得到独生子女奖励资金2000元那个。
2: 您是企业，那后来到了年龄之后啊，到了退休年龄，重新办了手续没有啊？重新办理了退休手续没有
1: 办退休手续，就手都办退休手
2: 啊？啊，
1: 续
2: 直
1: 了，
2: 接就
1: 那
2: 办
1: 属于
2: 了，对
1: 病
2: 吧？
1: 退的，
2: 直接就
1: 办
2: 办
1: 退
2: 理
1: 休手续的，
2: 了。
1: 一直到现在没得到这个独生子女费。近这2年，他们这一个厂子的全给的，都从2000年到2009年的6月30号这个全没给。

0: 那个我们这二年我们盯着找呢，找着哪吧，找到给辽宁省长、省委书记都写信了，写那啥去两回信了。
1: 嗯。
0: 完了，他始终的打到黑山卫健委、卫健局，卫健局始终是让我们打一回是来一回卫健局找我们，始终让我们找阜新矿局，阜新矿局我们也进不去，再说那啥呢？去人不接待，是电话打不通。
1: 哦，啊，您是从黑山打过来的电话？嗯，
0: 黑山始终让我们找那个，那说不归他们管。退休的时候说八行煤矿没黄，始终说的归阜新矿局管。现在八行黄了之后，
1: 您是黑山八大豪地区的吧？
0: 啊，对对，
1: 嗯。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方给您回音了，要联系阜新矿局。
0: 对，让我们联系阜新矿局。阜新矿局我们也进不去，去人也不接待。
1: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信访的方式啊，打电话或者致信给对方。
0: 打电话人不接。
1: 打过，对方不接，是吧？
0: 打过电话。
1: 嗯。
0: 电话打过去人不接待，
1: 嗯，
0: 进不去阜新矿局，那什么矿局根本我们都进不去，
1: 嗯，
0: 不让进。
1: 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诉求渠道来请对方呢对此做专门的回应。举例说啊，就像这个民心网，因为啊，政府部门。就是这个政府的组成序列，这些行政单位啊，它都作为这个联动单位、联动部门存在着。然后呢，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涉及到哪个单位的归口，这个单位呢，它就有这个专席，就把这个诉求就受理了，然后给您做回应。这是纪律要求，工作纪律就做了这种要求，然后呢，这个工作职责也做了这种分工，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0: 对，
1: 不是说对，您就这么去做就行啊。这个属于咨询，就是我们退休人员，然后退休这么久了，为什么迟迟没有领到这笔相关的费用，对吧？然后，请对方给予回应啊。
0: 回应他，现在关键我们是都进矿局进不去，电话不接。你说
1: 我
0: 们咋？
1: 刚才
0: 我
1: 说那情况啊，
0: 黑山不管，黑山人家始终让我们找。其实退休是给黑山退的，黑山社保局退的。
1: 从黑不？那您这个。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这是是对的。
0: 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
1: 您那个单位呀，您过去八大豪煤矿呢，它就归属到这个就是当地属地管理。那后来呢，给它改制啊，改制，现在呢后期就并入这个富煤集团，就阜新矿务局。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些事情确实需要这个企业呢做出相应的这个解释啊。您就第一写信给他们，第二呢，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刚才我跟您说到这个民心网，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郑重其事的反映这个。
0: 您让你们跟我们帮帮忙，跟我们协调协调。
1: 不，这个事情啊，您还是通过你们自身呢来向对方来反映，因为吧。我向您说一句话，您别介意啊。这个事情呢，跳出三界外了。他是您直接跟您原来单位啊，他的主管方就是阜新矿务局，跟他们来进行沟通就是了。属地关系，我们在那儿呢也不好做任何的这个从新闻调查呀、舆论监督这个角度啊，触及不到人家那儿去啊。就像这个此前呢，宁口地区的有这个观众打电话给我们，刚才我跟您说了，各自都有属地分工。

0: 那我们就在锦州这个地界内，帮助大家去沟通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呢，那个因为您的原企业，退休前的企业呢，现在归属到复兴矿务局，所以呢，建议您还是跟对方联系。类似您这种情况的退休职工，您集中一下，那个把这大家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要求主张啊，放在一起，然后呢，信函的方式或者这个其他的方式传递给对方，好吧，那就这样啊，
1: 好的，好，我们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高先生吗？
2: 是，
1: 啊，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那牡丹市场黄了，为啥怎么死灰复燃了呢？现在这个市场黄了，完了，结果现在
0: 那
2: 牡丹
0: 个高先
2: 比
0: 生这
2: 早
0: 样
2: 市、比早市还热闹，现在。
0: 这样啊，因为我们仅仅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一档民生栏目，叫直播12345。这个市场既不是我们经营的，我们也没有从中做什么，所以呢，您遇到什么事儿，跟我们平静地讲一讲，啊。
2: 就是死灰复燃，那管管的有关部门他就不作为呀，作为说到不了最低部啊，黄了完了，结果还啥玩意儿，还误闹草药的，这地方比早市还多了，比员工过多了，现在。
0: 牡丹市场过去好像核准它作为这个晚市来存在的，对吧？
2: 原先是市场，现在不是，黄了，已经黄了，
0: 完全就取缔了吗？
2: 完全取缔了，完全取缔了，结果不市政府早取缔的吗？取缔好几年了。
0: 不，它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市场呢，不是有好多那个沿街的存在的那个这个店面吗？让退路进店，对吧？
2: 他有，他就是，但有的单位他不那啥玩意儿了，不作为，有作为管管早以前管的，现在不管了，无脑吵架，太那啥玩意儿了，太啥玩意儿了，现
0: 啥
2: 在
0: 玩意儿？
2: 太
0: 这个市
2: 没
0: 场
2: 那个啥，
0: 啊，这个牡丹市场，我想问问啊，早市有没有啊？
2: 楼早市啊，有白楼早市啊，
0: 不，
2: 白楼早市，
0: 不
2: 青年
0: 说
2: 早
0: 白
2: 市
0: 楼，
2: 都有啊，
0: 不就说这
2: 早市
0: 个，
2: 这嘎不是早市啊。
0: 就说咱们就说这个原来的牡丹市场，这牡丹一路二路的，目前早上还有这个卖菜的业者，还有早市没有？
2: 没有早市，就
0: 没有，
2: 白天呀，
0: 没有。
2: 一过10点呢，太多。
0: 什么时候有？
2: 10点一过就开始
0: 上午10点以后就有了，是吧？
2: 了。上午10点一过就开始
0: 啊，路边那个有摊位。
2: 摊位太多了，现在无脑吵架。
0: 啊，有摊
2: 这
0: 位。
2: 个，希望有关部门你给制止吧。
0: 好，我们也
2: 好
0: 记
2: 了
0: 下来了。哎，好。啊，牡丹市场，10点以后哈，
1: 对，它是白天，早上还没有出来，就10点钟之后开始流动摊贩开始在路边摆这个路边摊，
0: 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历史上存在已久的，就是几十年间没有改变这个区域的性质啊，就是市场，早市也有，晚市也存在过。然后甚至还有日市啊，叫白天，再后来呢，进行过整治，那个沿街的两边呢，道路两边那个店面呢，许许多多的都做了这个早市或者晚市功能的这个，在那儿都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有熟食店呐，这个牛羊肉店呐，还有这个卖菜的这个菜品的那个经营的店面都有。曾经我们好像接到过诉求，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店面之外呢，还有这个业者的摊位也出现了，具体怎么情况？就是相关的这个市里边呢，对这个市场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允许它存在，还是允许它阶段性的存在？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情况。
1: 高先生诉求主要是一个是占道经营，它影响交通，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嘈杂，影响这个旁边居民的休息。针对这两个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0: 治理一下这个情况哈。我们也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
1: 嗯嗯，刚才呀，那个看这个公益广告，我每次啊，这个播发这广告的时候都在看，非常愿意看。但是呢，看到这儿想到这儿啊，就是说到这儿，接到一位诉求人的电话，热切的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公益广告换一换内容。目前为止啊，那位诉求人，这个尊姓大名，我这儿没有掌握啊。跟大家或者一并有这种愿望的这个观众啊，听众一并跟大家说一说。目前直播一二三四五，它是电视在播，新闻广播呀，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早间听那个阳光热线，也是一档民生栏目，就是那个频率，它在午间的时候跟我们同时间一并直播，就转播这档节目。此外呢，还有这个手机，您可以通过手机再看，看这个，也可以通过电脑来看。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收看这档栏目的吧，这个观众们无所谓的啊，这广告放出来了，它的声音、图像、伴音，包括字幕，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唯独就是这个广播的听众，遍及锦州九个县市区，城里有，县里有，哪里都有听广播的，而且还不占少数。广播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时候，他只能听声音，我们提供的任何图像对他们来说都是这个附属品，没有用，看不到。所以这个公益广告就出现问题了，大量的电视这个专用的公益广告仅仅只对电视受众群体，就是说你可以看，观赏性完全具备，但是你要听的时候，哎，他那时候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或者只有音乐没有解说词。因此我们像我们这个编务部门呢，在沟通的时候，这个资源库里边有好多这个公益广告，但是唯独缺少既满足于电视观众又满足于广播听众的这样的，少之又少。我们在努力，然后请大家在这方面再等一等，谅解一下啊。
0: 嗯
1: 嗯，
0: 好，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再接下一个电话。哎，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尚女士。
2: 哎，
0: 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有什么诉求啊？就是我们这个老爷子有病，他78岁了，他的那个卧床10年了，气管切开了。他就是有就像那个类似植物性质吧，完了那个他高烧，第一天呢我没往心里去，给他吃点药，第二天呢我又吃的消炎药和那个感冒药，但是那个第三天的时候他38度多了，我就有点害怕了，我打点点滴吧，到我们跟前附近那个药店，人说了不卖，得要医院处方，完我就溜到二院去了。二院呢说的是啥呢，处方不能开，本人不来不开，我说那不开那怎么办呢，我说卧床这些年10年了，他也动不了，什么也不明白啊，我要是人家上你家来打点滴来，完了我说的半道一定是出事儿的，抬不回去，完了那没有办法，正好我们搁那院做的手术嘛，还有36天40万抬回去的嘛，完有时候完知道情况，那真的吧，给你开个诊断，开一个那个病治行不行，我说病治也可以呀、啊，拿这病治到药店，药店说不行，要处方，我又回医院去了，医院说大姨不好意思，我们处方不能开，是电子处方，没有电那个不能开，我说为啥不能开，手写他手写不了电子处方、
1: 尚女士、
2: 啊、
1: 这样女士、
2: 啊、
1: 不礼貌的拦截您啊，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节目、
2: 啊、
1: 我跟您说，不您听我说 啊,
2: 啊，
1: 这个事情只要您再坚持3天，从6月1号开始，国家卫健委就有最新的政策出台、
2: 啊、
1: 那个时候第一就是把这个一些普通的病，这个慢病什么的，通通转入这个社区门诊，到那儿就近看就可以了。
2: 你听我拦你一句、
1: 哎、
2: 我们老爷子昨天用他们药耽误治疗，昨天没了，现在我在火葬场呢，埋骨选墓地呢，
1: 有
2: 这我和他想，这官司我肯定要和他打到底、
1: 嗯、
2: 因为他要的控社区，他5月7号的文件跟那个医生那个卫计委规定，社区不许上住户家打点滴，打点滴叫违法。
1: 嗯，
2: 违法。
1: 嗯，
2: 我问问你，老年社会老年人应该关爱不？70、80岁卧床的人

0: 你应该背着到家去踏电梯，是违纪违规的不许去，这违法，不但罚款还违法。也那个
1: 这
0: 药
1: 个
0: 店，
1: 事
0: 你
1: 情
0: 说的，
1: 看一看，
0: 如果
1: 就是，
0: 我这药店和药店买药，如果我这是或者禁药、禁止药或是米药，怕过敏出事儿的，普通的消炎药为啥不卖百姓？刁难我们，这个是不是？现在我就问你，医疗是以人为本，对吧？他根本不以人为本，
1: 哎
0: 对吧？你
1: 呀，
0: 救死扶伤，
1: 女
0: 他不
1: 士，
0: 救
1: 这
0: 死
1: 样，
0: 扶伤
1: 我们愿意在周一的时候，进
0: 啊。
1: 一步听到您的这个情况反映，然后帮您进一步的来沟通，好不好？
0: 我啥意思？我希
1: 节
0: 望
1: 目
0: 吧，
1: 时间
0: 这个
1: 到了，
0: 吧哈，最好对社会
1: 抱
0: 公
1: 歉，
0: 开。
2: 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合成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收看，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锦兴路的交叉路口。那我们了解到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空中呢有无人机空中巡查，然后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现场呢快速的勘查现场取证。据我们了解呢，这就是咱们锦州市交警支队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事故处理新模式。那么这种新究竟体现在哪儿，会为我们的锦州市民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现场出发，为大家揭秘这种全新模式背后的锦州速度的科技与担当。刘警官你好。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处理事故速度特别快，时间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启程无人机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同时对现场当人进行安全防护提示。啊，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远程直接绘制现场图。那么绘制现场图大约两分钟左右，民警没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图直接传到勘查助手里面。
0: 对，我就看到刚才您一直在用这个平板。
1: 对
0: 啊，
1: 这个民警到现场不用再绘制现场图，传统的绘制现场图大约15分钟左右，那么我们这个15分钟就基本上这个节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0: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现场就已经拆完了啊。
1: 15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几分钟。那么我们刚才是一辆电动车与这个出租车发生刮碰，啊，人员有受轻微伤。然后我们的现场民警赶到现场，对现场图进行完善签字之后，然后现场可以拆除掉。
0: 真是太快了，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刚才还是这个暂时拥堵，但是基本上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1: 交通对，那么我们快勘快撤也是今年3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0: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非常快，这个速度之快背后的奥秘在哪儿呢？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处警中心一探究竟。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锦州市交警交通事故大队处警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0: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

0: 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1: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6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程序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测。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提出的对于伤人和亡人交通事故现场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测。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测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20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测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实际上这个技术啊在10年前就有，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整，
0: 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1: 对吧？
0: 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1: 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存在，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2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就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勘察，在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较
0: 对，它需要我们现场的这种处置员在原地，要在事故现场围着走一圈儿，
1: 对，很费时。然后呢，再上传，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这个用。然后呢，这个现场图的这个制作，也是由后台由工作人员去制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减少了这个咱们事故员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察效率。
0: 我们刚才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1: 好的，哎，咱们锦州这种无人机加快勘助手这个远程快勘快测这种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驾车奔赴事故现场。
0: 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1: 今年1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8套固定式的无人机智能航空站，其中有5套呢是设置在咱们公安机关的这个楼顶，还有3套呢是在钟摆，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
2: 到达事故现场
1: 这个起飞，然后呢在电子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1分钟到2分钟就能很快的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比如说这个现在已经飞到中心现场了，
0: 实时画面，
1: 这样的话呢它就对于事故中心现场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0: 在那儿，
1: 对，这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平均呢也就1分钟左右，这一个现场图就可以制作完成。
0: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1: 可以看到，来，然后来，这个现场勘察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它完成。
2: 我看这里有
1: 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

0: 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看助手上已经收到了事故现场图。
1: 哦，因为无人机先到了现
0: 场。无人机先到，完了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路宽3.4米，只要把这个3.4米的这个。

0: 使用这个快看助手之后，这个勘察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察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哎，然后呢，生成的包括这个现场图、现场勘察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概览照。
1: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对对，还带照相功能。
1: 这边有照相。
0: 这个照相功能。整个呢，就是说按照它的提示，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察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就这个电子勘察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察系统。
1: 其实这个平板是我们锦州交警定制的。
0: 对，这就是结合我们就是咱们锦州啊提出的这个快勘快摄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使用咱这种模式呢，咱锦州肯定是第一家。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审快赔呀。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个
1: 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0: 传统的这个事故现场一般程序现场的勘察模式呢，平均用时的在30分钟左右。现在呢，在通过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最主要是规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
2: 电话，就特别特别麻烦，最低也半个小时打底儿，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快，几分钟之后就是告我们检出现场拍完照了，理赔上那个来去理赔，这个态度啊，工人态度特别好。
3: 今天早上是在这个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哎，拍个照片，拍个照片之后，然后你们直接一块儿来这个快速处理中心，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一块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正好保险也在这边，然后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儿跑一下的，非常的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1: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新。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公安机关呢，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正义，包括呢事故处理的便捷快速，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咱锦州的这个
1: 城市
0: 的良好的形象，也能更好的服务锦州老百姓和服务营商环境，
1: 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感谢所有交警人的付出。
0: 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把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1: 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
0: 市政府召开第56次常务会议，听取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来锦督察工作情况和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前四个月全市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
0: 没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都是足球比赛，东北超有啥不同？一位东北地方官员的话精准概括：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道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下面播发新华调动了近1亿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魂与东北情被彻底唤醒，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
2: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抓好隐患问题整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强化穿透监管，加强源头治理。持续
0: 5月10日起，易县奉国寺内核心建筑大雄殿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参观。为让游客不留遗憾，景区同步推出系列限时活动，以守殿为核心，打造可沉浸、可互动、可参与的文化体验。
1: 西广场等点位轮番上演辽风舞蹈。
3: 今天来到奉国寺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我们有了 NPC 这个剧本，然后呢结束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小礼物给到我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游客口中不一样的体验便是奉国守殿人全天互动活动，每天上印章即可兑换好事花生锦囊，内含盲盒惊喜，以趣味形式解锁古建与辽文化的深藏魅力。此外，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重磅上线。
3: 自5月10号起，我们奉国寺大殿呢开始经营了修缮打卡互动，然后还准备了精美的礼品给大家。

0: 样，还有一些乐舞风格一些表演，每半个小时呢，我们会表演一次，让大家更好的去沉浸式体验辽代的历史文化与古建的魅力。
1: 本次修缮与系列活动既是对文物的敬畏保护，践行文物保护理念。
2: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林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锦城汛期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安心安稳度过汛期。
3: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林河流域特大暴雨致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0余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柱两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千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翻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气象等多个民生保障部门以及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应急力量
4: 配合，分工协作，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应急处置与联合作战能力，切实把市委市政府防汛抗旱部署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备工作，全力守护锦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信提三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六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2026年5月1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何汉鼎，男，现任锦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8日。
2: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总编辑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聚焦全国自强模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身患重症的他

0: 历经磨难却自强不息，自学成才，创作百万字作品，牵头成立爱心协会，帮扶数百名残疾群众，募集款物超百万元，用大爱践行公益初心。节目将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展现市残联暖心护航助残事业，传递自强向善的城市正能量。欢迎收看5月29号周五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从被照亮到照亮他人。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第13届中国系统门窗移门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屏门窗体验车参展，以可触摸、可实测、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亮相，成为展会亮点。
1: 南京展会上，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移动体验车成了热门观展点。观展客户可在车内亲手测试隔热、隔音、防砸等核心性能，直观感受行材结构、密封工艺及五金配件细节。除了在南京展会惊艳亮相，这台移动体验车还开到了内蒙古相关展会。凭借这种把展厅开到客户身边的模式，中屏科技有效打破了门窗行业参数看不懂、性能难体验的消费壁垒。
2: 南京展会呢，体验车在南京首次亮相。那么，通过这种可触及，并且呢这种移动式展厅，我们在现场呢有128位的意向客户。那么现在呢也有50位确定到公司这边来参观考察，那现场签约确定合作的也有11位，这是我们南京展会的收获。那我们在内蒙展会呢也有几十位的意向客户准备到公司来考察，当然现场签约呢我们也有7位的客户现场确定了跟我们的合作关系。
1: 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自主研发的多屏超级玻璃经国家玻璃质检中心检测，保温性能优于370毫米砖墙。围绕超级玻璃，该公司构建多屏超级窗、多屏功能窗、多屏25度阳光房等系列产品，产品长寿命、长质保、超级节能，对消费者而言冬暖夏凉，节约能耗，对社会而言，每一扇窗都在为节能减排贡献力量。为此，该公司品牌连续3届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获评辽宁省邓岭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公司的超级玻璃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
3: 就是我家吧，之所以换这个窗，是因为我家以前的窗户吧漏风比

0: 比较严重，然后夏天特别晒，所以说我之所以选择多屏，也是因为它这个保温隔热性能好，然后换完之后吧，效果也是特别明显。
1: 2025年，该公司创新推出少年计划，以门窗体验车解决消费者在线上购买门窗的体验难题。2026年又推出多屏超级家系统，开始从做好一扇窗向服务一个家的战略升级。
2: 我们通过超级家啊，这种完全智能化的，给客户提供一个恒温、恒氧、恒湿、恒洁、恒静、恒质，并且呢，让客户安装得起，后面呢也用得起。
1: 展望未来，在互联网门窗销量已经全国领先的基础上，辽宁中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依托门窗体验车和本地服务商网络，真正做到线上线下销量双领先。
2: 那么未来呢，要做全球性能最好的中控玻璃，做全国销量最高的中控玻璃，那么给客户也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那么通过这个节能的产品，为蓝天绿地代言。
3: 30载风雨兼程，30载匠心深耕。近日，扎根锦州的汉拿电机有限公司迎来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第一台产品正式下线。从初创起步到行业领跑，汉拿电机以30年的坚守与创新，谱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4: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设备有序排布，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这里既是企业深耕汽车电机制造的主阵地，也是一代代员工坚守奉献的干事舞台。老员工于宁自1997年入职，20余载如一日，负责全厂设备维修、保养及日常巡检工作，细致排查设备密闭性，检测循环水运行状态，定期润滑保养机械部件。他日复一日的值守，为全厂生产线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转筑牢了坚实保障。
5: 作为30年的老员工，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这个蜕变，由创业期的4条生产线发展到现在的35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主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构建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设施，还是团队氛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深耕汽车电机领域30年，汉拿电机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供货能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成功跻身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行业前3。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多年来汉拿电机研发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深耕技术攻关，紧跟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6: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的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4: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30而立、一彩纷呈30周年庆典暨第1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1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1台到第1亿台，每一台产品都凝结着一代代汉拿人的匠心坚守与辛勤汗水。这既是企业30年砥砺奋进的实力见证，更是企业深耕主业、行稳致远的最佳答卷。
7: 站在30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3: 朝阳市建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盯民生刚需，将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

0: 突破口，创新推行33项高频业务立等可取服务模式，实现了政务服务由慢步走向快步跑的转变，切实提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1: 一大早，朝阳市建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便迎来不少办事群众，社保卡丢失紧急备案、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以往需要多窗口跑、长时间等的业务，如今依托立等可取服务模式的全面铺开，几分钟内就能办结。
2: 我今天来办理企业法人变更业务，在立等可取服务窗口办理的，大约二分钟左右办结，
3: 非常的快，我用了三分钟就办完了，很多事项都减免，现在只需要一个那个社会保障卡就可以申领失业保险，现在有30多种立等可取的项目，特别便民。
1: 自今年一月立等可取服务模式推行以来，33项高频立等可取事项已累计办结10824件，其中线下办理1679件，线上办理9145件。从社保卡快速备案解民忧，到社保转移一窗办结省时间，再到企业业务便捷办理提效率，每一件小事的高效办结，都彰显着建平县人社局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转型，更见证着政务服务便民利民的温度与力度。
4: 我们推行33项高频人社业务，就是以流程再造精简环节压缩实现，破除服务壁垒，通过数字赋能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提升人社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梳理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人社业务，扩充几万事项清单，拓宽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精准效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社动能。
0: 日前，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式开赛，阜新市各单位各企业积极融入赛事热潮，打造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
5: 在万达广场设置了东北超主题预热专区，户外广场同步开展反诈安全宣传、趣味足球等互动活动，不少市民前往参与。交通银行、阜新分行等多家住户企业、商场商户通过提供物资支持、推出赛事专属优惠等方式，为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顺利举办提供保障。
6: 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交通银行主动承办本次分会场，融入金融为民特色，将普惠金融、金融反欺诈宣传融入赛事场景，在服务赛事的同时，切实服务群众，普及金融知识，展现金融温度。
5: 与此同时，商场中庭的高清大屏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开幕式及首场赛事，大屏下方及周边区域提前摆放了临时观赛座椅，为观看市民提供方便，来往市民驻足观看，在第二现场感受赛事氛围。
7: 我们阜新市防震减灾建设协会绿洲应急救援队，对我们的第二现场做的是应急保障，主要负责就是现场的秩序维护，包括一些医疗，还有应急事件的处置。
5: 东风路夜市同样洋溢着浓厚的观赛氛围，市民们三五好友结伴，一边品尝特色小吃，一边紧盯大屏幕赛事直播，在市井烟火中共享足球盛宴。
8: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足球嘛，然后一直希望家乡能有这种的活动，然后今年是咱们东北超也第一年开赛，所以说首先感觉很自豪，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咱们东北超作为一个起点，然后振兴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咱们家乡的经济。
5: 在东北超开赛期间，为营造全程观赛氛围，阜新市将整合商超、夜市、餐饮等多元资源，打造东北超阜新第二现场观赛举国力。
0: 近日，山海会五彩，槟城够精彩，2026葫芦岛五彩消费季启动仪式举行。
9: 活动现场流程紧凑，内容丰富，前期非遗游园展率先预热活动氛围，随后的开场舞雨夜凌云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仪式上，葫芦岛市商务局发布2026五彩消费季整体活动方案，葫芦岛市文旅局现场推介各类文体赛事以及文体旅商融合特色主题活动，百货大楼、海尔集团等重点商贸企业依次登台，对外发布消费季专属惠民福利。

0: 优惠政策及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为激活夜间经济，打通赛事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商务局现场公布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布局，宣布东北超第二现场全面启动，此举实现赛事经济与商圈消费深度联动，推动城市消费场景迭代升级，点亮滨城夜经济。
1: 此次葫芦岛市五彩消费季活动为葫芦岛市商贸行业注入强劲活力，我们百货大楼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拿出诚意优惠，丰富优质货品，升级消费服务体验，全力提振市场人气，用心回馈广大消费者，携手助力葫芦岛市消费市场蓬勃向好，稳步发展。
0: 启动仪式结束后，国风走秀、特色舞蹈、创意魔术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多轮抽奖互动接连开展，融合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品牌时尚元素，现场气氛热烈。此届五彩消费季启动后，葫芦岛市全域惠民消费活动随之全面铺开，全市将整合商业商圈、文旅景区、体育赛事等多方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消费红利，丰富市民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以消费活力赋能城市。
2: 活动从五月到十月贯穿夏秋两季，也与东北超、省十五运等同频共振，聚焦商圈消费、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文旅融合、数字消费五大场景，推出超百场特色活动，通过政企联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把赛事流量转为消费增量，把资源优势转为发展优势，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让市民得实惠，企业增活力，城市聚人气。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0: 许昆林会见锦江。

0: 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小强。
1: 王新伟会见津巴布韦工业与商务部部长恩德洛武。
0: 省政协举行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战机模型亮相东北超开幕式，绿茵场上致敬航空报国精神。
0: 当足球融入生活，当赛场连接街巷，深一度关注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拧紧责任链条，严格监管执法，狠抓煤矿瓦斯防治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实，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矿山安全排查整治，紧盯瓦斯防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点位，严管高风险作业，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肃处理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举一反三，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起底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化解信访积案，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全面做好防汛准备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要设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优化工程调度管理，做实突出事件预案准备，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编督编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研究部署一线调度推进。要从严从实推进整改，严格落实牵头负责、转办督办、整改反馈机制，动真碰硬，整改到位，把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作为编督编改的重中之重，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反馈，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从通报的典型案例、督查指出的问题、媒体曝光的问题中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辽宁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3: 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批准了大连等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三件决定。会议决定任命白英为省政府副省长，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要以本

0: 本次会议审议有关条例和报告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规范措施，切实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监管，为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服务国家立法提供实践经验，进一步修改完善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细化行为规范，明确各方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惩治力度，扎实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认真研究，抓紧整改，加快补齐我省防震减灾工作的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许昆林强调，要统筹推进立法计划，不断提高法治水平，进一步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强化振兴发展急需的法治供给，持续提升立法质量，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小切口、小块龄立法，不断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抓好法规实施，全面推动法规进入执法、融入司法、列入普法，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聚焦营商环境建设，强化人大担当作为，系统梳理优化营商环境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形成报告和问题清单，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好具体问题，确保人大监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深入查找分析共性问题，从修改法规条款、健全体制机制等层面不断改进措施，持续完善管理制度，破解监管难题。许昆林指出，今年我省将陆续开展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到各环节全过程，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严谨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工作，严肃换届纪律，从严从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5月2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锦江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小强一行。
0: 许昆林对张小强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锦江国际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链条丰富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场景业态，打造更多辽宁特色鲜明的高品质文旅产品，加快建设旅游强省。锦江国际集团是全球行业领先的综合性酒店旅游企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希望进一步深化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高端酒店品牌布局，助力提升接待服务水平，打造融合新业态，挖掘开辟更多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深度参与东北超，进行全方位合作，共享赛事红利，积极参与闲置资产盘活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价值再造，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张小强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锦江国际集团在辽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区位优势，枢纽地位突出，文旅资源富集，东北超赛事火爆，一张票跟闯关东激发的消费热潮，让我们看到了辽宁的市场辐射带动能力，文旅产业和酒店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这次来辽对接合作，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的思维，主动高效的服务，实实在在解难题，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锦江国际集团将把辽宁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深入挖掘合作潜力，积极引入优质产业资源，围绕品牌酒店打造、文旅市场开发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积极带动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领导赵成、楚天运、锦江国际集团副总裁周维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2: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

0: 会见津巴布韦工业与商务部部长恩德洛武一行。
1: 王新伟对恩德洛武一行来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产业基础雄厚，开放优势突出，科教资源富集，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津巴布韦与辽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立足资源禀赋，深化矿产勘探、绿色开采、选矿冶炼、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合作，拓展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产业合作空间，推动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恩德洛武表示，辽宁资源、产业、区位等优势明显，十分看好辽宁振兴发展蕴含的潜力带来的机遇，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聚焦双方共同关注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产业，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成果，支持引导两地企业加大双向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津巴布韦驻华大使绍尼瓦、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2: 5月29号，省政协以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等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龚福清、王彦玲、李红利、张本刚、孙建桥、李刚、胡世前、隋清扬等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专家、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惠企机制，激活城市消费新引擎，加强城际间协同，挖掘资源，创新业态，提升影响力，充分发挥票根经济杠杆效应，将票根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系统打造山水文旅品牌，生动讲好辽宁生态故事，整合冰雪资源，推出冰雪联票，变景点游为全域游，优化鼓励夯实错峰休假政策，推动在地化餐饮文创全域升级，依托赛事引流聚势，以优质体验增强游客消费粘性，深耕沈阳浑河文脉，激活文旅体商动能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深入挖掘辽宁资源优势，抓住举办十五冬和东北超重大赛事契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完善促进机制，持续丰富新场景，培育新业态，提升文旅体商消费能级，打造品牌特色，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周波强调，要顺应文旅体商消费升级新趋势，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定期会商、信息共享联合推进，要突出文化在融合发展中的精神内核作用，持续挖掘深耕细作，讲好辽宁故事。省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通过高质量协商议政活动，为推动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宋成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议在沈阳、大连、鞍山、丹东、锦州、营口、铁岭七市政协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0: 5月2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7件，含重点关注件5件，其中来电72件，来信9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3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6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12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5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12件、盘锦市5件、葫芦岛市8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大连市、营口市和盘锦市，一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沈府改革创新市。

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7件，生态方面问题30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23件，水方面问题18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5月2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9件，含重点关注件6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87件。

0: 2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1件，生态方面问题19件，噪声方面问题18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45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65件。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2件，其中2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9件，其中1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东北超赛场上整装东北成了点燃赛场内外的热梗。新华社刊发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报道说，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东北超的赛场内外不仅有火爆出圈的热梗，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用脚投票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
0: 东北超持续火爆出圈，这两天一则网友手搓歼35助力东北超的视频在网上爆火，球场上的奋飞一幕得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
2: 2、1

0: 5月23号，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等比例复刻的歼六、歼三五主题飞行器精彩亮相，在绿茵场完成了一场对大国重器的致敬。
1: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0: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云马祥和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这两款航模飞行器的制作团队。
2: 当我们所有人知道东北超马上要在沈阳开幕了，我们都特别开心，一心就想为这个咱们沈阳家乡的这场赛事啊做点什么，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飞行器，所以我们就想了很长时间做我们的这个歼六还有歼三五。
3: 因为歼六是我们航空航天起步的第一款飞机，它也承载着那一代人的峥嵘岁月。那么歼三五呢，它又是现在大国重器的一种新锐力量，我们希望把两款飞机跨时空的同框。
0: 从确定方案到东北超开幕，留给制作团队的时间只有45天，而且每架飞行器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整机重量还必须要控制在5公斤以内。
4: 歼三五这个机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机型，我们需要保证它

0: 轻量化，保证它安全。当它在体育场上飞下来的时候，大家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
1: 当两架主题飞行器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亮相，当沈飞生产的老功勋和新王牌同框，瞬间点燃了球迷们热情，也让在现场的吴永旭热泪盈眶。因为他不仅是参与战机制造的一线产业工人，还是今年东北超沈阳队的队员。
2: 我在开幕式上能看到有关于我们航空工业的，看到自己亲手这个参与的飞机，然后能够飞上蓝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贡献，非常自豪。
1: 战机翱翔长空，比赛一往直前。当航空报国的军工信念与绿茵场上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融合，这份属于东北超的浪漫还在续写。本台报道。
3: 东北超作为一场群众足球赛事，点燃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更是一座座城市的热情，一个区域的共鸣和普通人心里的自豪。当足球融入生活，当赛场连接街巷，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一起去寻找。
4: 开幕式过去近一周，东北超的热度仍在延伸。我们在网上搜索东北超，大家晒出的不只是进球瞬间，有人拍下体育场外秩序井然的人流，有人记录下志愿者的温暖问候，也有人晒出热气腾腾的东北超大集。更打动人的是，很多普通人
5: 就往里面走。
6: 今天大概说了多少句这个话？
5: 几百次吧。就感觉这个人慢慢的，看着场馆的人越来越多，把这个场馆都填满场面。
4: 这种参与感正是东北超的特点之一。当我们走进沈阳铁西体育场的那一刻，遇到了很多为这场盛会忙碌的
5: 自豪，是吧？对，孩子们能来现场，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角，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4: 同一个舞台上有足球名宿，
7: 都是主角，我想这也是让群众站C位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每一次志愿服务，每一次加油呐喊，都是对城市归属感的一次微投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的行为汇聚起来，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资源。
4: 东北超开幕式后，
8: 风风雨雨，有得有失，最后
4: 东北超激起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是大家对家乡的热爱，对振兴的期待。网络上一条条留言来自世界各地，远在他乡的游子借着东北超诉说着对家乡的惦念、祝福和期盼。最近沈阳户外大屏上的两句文案也火了：东北的冬天太长了，所以春天来了就要奔跑。沈阳的足球哲学就是那年五里河的风永远吹向奔跑的人。几句话写的是足球，更是东北人心里那股不服输永远向前奔跑的劲儿。
7: 在东北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东北超它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他们就更愿意去信任本地的品牌，参与本地消费，支持本地创业。这种信任一旦形成了规模，就会转化为消费信心、创业热情和人才回流的意愿，它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动力。
4: 普通人与东北超相遇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足球在东北是竞技，是文化，更是每个人都可以热烈盛开的舞台。当一个个普通人的小梦想
1: 烟火底色，作为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民间赛事，东北超没有天价球星，球场上奔跑的是消防员、快递员、学生、上班族，是各行各业的普通足球爱好者。他不为分数，肆意输赢，最想要的也不是竞技名次，而是人气、开心、友谊与烟火气。

0: 球场上大家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球场下邻里相聚亲朋同欢，消费端文旅市集商机无限。一句赢了黑即辽，输了辽即黑，道尽东北人的豁达与一家人的温情。这份快乐足球更承载着凝聚东北、助力振兴的深层价值。东北超打破地域限定，让三省一区的心紧紧相连。它踢的是草根热爱，聚的是四方人心，暖的是人间烟火，燃的更是东北振兴的奋进力量。东北老铁，球场上悠着点，别伤着。
1: 今天，锦江国际集团与辽宁省文体旅集团在沈阳正式签署赞助东北超赛事协议，为赛事提供住宿、餐饮保障等服务，助力提升东北超赛事影响力和 IP 价值。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

0: 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
3: 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
4: 第十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6: 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

0: 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1: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3: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4: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5: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5: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7: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8: 对对，
7: 放心吧。
5: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5: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预监、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发达的。
5: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田边的收割机
7: 啊，我帮你拆。
5: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

0: 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鸡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六七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
0: 为千里奔波的鸡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设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

0: 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同题。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0: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是我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1: 没事，我有经验。
0: 侥幸从众平级，
2: 为了你，更为了等你回家的人。认识风险才能避开风险，工伤预防从我要安全开始。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
1: 贯彻落实工作。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五月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决抓好矿山安全管理，开展一通三防、拉网式排查，进行穿透式安全评估，一矿一测，建立风险台账，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鱼，落实船员培训、执法检查、异地监管等措施，一船一测，推进木质渔船减船转产和更新改造。要坚决抓好危化安全管理，统筹推进老旧化工装置更新改造与企业质改数转，动态排查监管源头管控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

0: 评。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压态势，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坚决抓好汛期安全管理，密切监视异常天气和重大汛情征兆，对农村危房、城市低洼区、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调储，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抓好消防、燃气、高层建筑、文娱场所、养老院等重点领域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第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重要精神，强调要锚定政治监督根本方向，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不断增强市委巡查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纪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纪观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以巡促改促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纪，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摘要国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0: 整装东北火了。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揭幕战当日，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助燃了8座城的烟火。球迷专列、第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的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东北，先要理解东北人。在黑土地上，冬季漫长，农闲十九，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仅2025年，辽宁全省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省际常住人口净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工商联，依托政企会客厅平台，举办民法典进企业专。

0: 题普法活动，聚焦企业经营痛点、法律难点，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
1: 涉企核心条款与制度要点，结合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涉外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适用、风险防控与维权路径，让企业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企业家们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踊跃提问。针对对外商务交往、合同起草审核、用工管理、侵权纠纷规避等问题，律师现场逐一细致解答，给出专业建议，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的法律问题。
2: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展民法典进企业普法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促发展。
1: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的重要内容，既搭建了普法
3: 共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即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1: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4: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1: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
5: 亲子运动会啊，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举办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用温馨
6: 见证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制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勾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7: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6: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剪裁，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认同感。
8: 一老一幼一直是咱们社区重点关注的人群。那么

0: 重点关注件实践，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代表辽宁在第二届全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瞬间？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驰骋赛场守初心，温情救援护平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在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时刻，我们走进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
1: 谭纯慧是全国首例成骨不全症患者，他身高不足1米，体重不到50斤，经历300多次骨折，被断言活不过一岁，可他却自学成才，创作百万字作品，发起成立了瓷娃娃爱心协会。他不仅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还为数百名残疾人撑起了一片天。
0: 谭会长您好，从照亮自己到照亮他人，请问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力量是什么呢？
2: 因为呢，这个我这个病的是罕见病吧。罕见病当时的时候，因为医院也没见过这种病，当时就只是对我的父母讲，就说活不过一岁。应该说我的父母对于我的能够活下来起到绝对级别作用。就我母亲经常说，我这孩子肯定能活下去，因为他我母亲就是说我的哭声要比同龄的孩子要大，所以老人就认为就说这个生命力是顽强的。父母曾经抱着我到附近的这个小学啊求学，那个学校不敢收留我呀，哎，没有入学条件。后来我就这样，那我就是说就在家里学习，我就接到咱们锦州啊一个小学老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们班就有两个瓷娃娃，我们希望你能来看看我这两个学生，给他们一定的激励。2013年嘛，我这个就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就成立了。那么这个协会到今年为止已经好像14年了。14年成立以来，就是说我们协会呢，就是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吧。
0: 您带领协会做了很多暖心事。那么您最

0: 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呢？
1: 最难忘的瞬间呢，2019年嘛，被评为全国十强模范，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那这个应该说是我人生里最感到最幸福、最光彩的那一刻。既然是这个，作为全国十强模范嘛，那么我还要继续努力，要发挥更大的光合作用，去帮助更多的人。从2019年到现在，仍然不止步、不停步。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这个协会呢，这个已经长期帮扶170多人。随着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新要求、新规范，那么我们有效地参与了这个扶贫的、助困的，说我们为一些罕见病家庭，我捐献了4只种羊，4只羊变为40只羊了，从根本上去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0: 做公益这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1: 我觉得呢，我的心气儿还在，我的精力还在。说只要你身体能够允许，我还要继续带领我的团队在公益路上继续往前走。
0: 韩纯慧身残志坚，暖心助残的大爱之举，温暖了整座景。
2: 视残疾人自强标杆，助人为乐典范。更是党员初心的生动践行者。谭会长多年来带领协会深耕助残帮扶，与视残联的工作高度契合，形成了市委领导、政府主导、
0: 健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用暖心实事帮扶广大残疾人。
3: 我们以助残日为契机，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重点做好了3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就是巩固合作成果，康复、教育、救助全链条保障，让残疾人生活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第三方面呢，就是弘扬文明风尚，宣传谭纯慧等先进典型，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0: 致敬的强者，当政府的主导、社会的协同、民间的力量形成合力，平等、包容、友善就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底色。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2: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0号8点到31号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首先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是边女士是吗？
2: 哦，对对对。
1: 啊，你好，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哎，你好，就是我之前头几天回村里的时候，然后发现咱们村那个铺上水泥路了，然后我了解了一下，说那个是叫什么一事一议，就是那个政策。它叫它全称叫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是这个政策。但是就是挺好的，给村上就是每家每户门前都修上水泥路了，但是它这它每家每户都收钱了。
0: 我估计您这个诉求症结就在于此，就是你修路的同时为什么还向大家收钱，对吧？
2: 对对，因为我也了解过其他的镇、其他的村子，就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您的是说。
2: 然后我也了解过，就是有没有开，就是收钱有没有开什么村民代表大会，但是了解就是因为不是整个村子都铺了。就是前边那几条，也就7、8条路吧。好像就是把那7、8条路的村民叫到一起，通知了一下，说这个修路要收挖掘机的钱，按小时算，然后修这个挖掘机挖出来的土什么的，然后没有车的居民那个家里呢，就是他们出车30块钱一车，是按这个收费的。就是通知了一下。然后。也没开，我感觉应该是没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然后我就是挺疑惑，就是他这个合理不合理，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听说过，就是哪个村子也都修这个路了，我没有听过哪个村子也收这个钱了。
0: 您反映的这是哪个乡镇呢？哪个村呢？
2: 沈家台镇边家村。
0: 临海市沈家台镇边家村，对吧？
2: 对对对。
0: 目前
2: 然后昨天我遇到了，我昨天回去的时候，我遇到了那个修路的那个

0: 工程队，然后问了一嘴，他们是临海市市政的。嗯。然后我还查了一下这个一事一议的这个政策，然后说是大部分是中央拨款，然后到省里拨款，然后再往下到市里或者是镇上吧。应该这个应该不至于让村民自己掏钱吧？因为你看村里经济也不是特别好，你这个是非常惠民的政策，但是你要这样落实到一家一户收钱的话，他可能也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吧，我觉得，但是我就挺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要收费的。
1: 您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个事儿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涉及到就是事关这个千家万户啊，你放在你们一个这个沈家台镇边家村，就是那么1800户，或者更少，或者多一点啊，就这么些。那你又放到这个更广、更宽这个范围内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么针对一事一议啊，这个修这个公路、路网建设啊，那其实本着就是便民的原则，对吧？
0: 是的，是
1: 哎，
0: 的。
1: 历史上过去呢，曾经有过什么村村通邮路，这是由交通部门来承建的。当然这个事儿它也不涉及到百姓去拿钱什么的。好多呀，上级甚至说中央那个出台的这个相关的惠民政策。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事一议，用于这方面的这个道路建设这个啊，其实就是，中央财政就国家呀，拿一部分钱，省财政再统筹再拿一部分钱，这配套资金嘛，对吧？
0: 对对。
1: 一直延续，各级财政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各级财政通常就是到了这个县乡，乡里边的那。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尤其到村里边，你要跟这个农户去伸手要钱。目前为止啊，我们还拿不准这种做法是否这个合理、是否合法、是否啊，或者说是否合规。如果既不合理又不合规，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有违这个政策的初心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把它局限在这个本村内。作为这个农村经济啊，这个这样一个这个自治组织哈，就是村一级啊，那么村委会给群众啊百姓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呢可以啊这个像过去常说的那个以工代赈，就是让家家户户啊这个出一点人，把这
0: 那
1: 个
0: 这个没有。
1: 我说的就是意思啊。那么好吧，这个你可以这个不用拿钱了。如果呢，你连人都没有，那大家人都出工出力了，你享受你也不能坐享其成啊，群众的事情就得群众集体上手来做呀。那么按照当时的理解或者这个情况，在当时的解释就是这样的。现在呢，这个事儿啊，女士，我为什么说您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呢？降低、减轻、降低这个群众负担，就是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我们也不好在这儿啊，就是去替哪一方过多的解释什么。因为从根源上讲，这种做法，刚才说了，到底是合情还是合理的？甚至说追根溯源的话，是否合法都拿不准的。我们希望尽早的。今天受理您这个诉求啊，我们在今天下午或者这个周一开始啊，联系沈家台镇政府问一问这个情况，然
0: 好
1: 后
0: 的，
1: 呢，再从其他途径了解一下，最终呢
0: 好
1: 给
0: 的，
1: 您做回应。您看这
0: 好
1: 样
0: 的，
1: 行
0: 好
1: 吗？
0: 的，好的，好的，谢
1: 哎，
0: 谢，哎，打扰了，
1: 跟家里边呢说一下，这个政策目前呢没不清楚之前呢，这种做法没了解完整之前呢，先不必。过于对这个事情呢去计较什
0: 那
1: 么，
0: 倒没
1: 对
0: 有，
1: 吧？
0: 那倒没有，
1: 哎，
0: 家里人都没有意见，而且还把就是别人家不掏的钱，我们家也掏了。
1: 哟，
0: 就是我就是挺气愤的，也不是说差这个10万10块钱，差这几百块钱，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合理，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1: 我们下周再一起探讨是否合理这个事情啊。
0: 好
1: 哎，
0: 的好的，
1: 眼下呢就是这个跟家人呢跟。

0: 跟村民们安抚好这个情绪，这个事儿呢别太介意，至少眼前别太介意，回头呢咱们弄清楚给大家解释清啊。如果要
1: 好的好的。
0: 是这个合情合理的，有政策文件支撑，好吧，这事儿跟大家讲清。如果没有，那么把它纠正一下，对吧？
1: 好的，
0: 无
1: 好
0: 论
1: 的，
0: 怎
1: 好的。
0: 样，我们会在下周呢专注的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回应，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
0: 哎，
1: 的，谢
0: 那
1: 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那么请丁女士再耐心的等待几天哈，节目之后呢，
0: 这位
2: 我们
0: 女
2: 会更
0: 士好
2: 加，
0: 像对他们挺配合的这个事儿哈，
2: 是的，我们会更细致的了解相关情况，再给予答复。
0: 并且还替刚才说了一句，还替这个没有能力出资的这个邻居们呢、村民们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2: 是
0: 挺难得。
2: 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哎，你好，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单先生是吗？您请讲。
1: 我这十几号时候呢，我那有线儿就把它坏了，坏完了，我给那个原先那个电视台的有管修理这个地区这个人，完了我给他打电话吧，他说他不干了，他不干了，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谁管，谁给来修理？完他就说你打那个96195吧，我打了96195。完了，等了半天他也没给我回信儿，打好几次，后来他接着说，我给你派那个施工单下去了，完了，你等着，我等挺长时间我也没听着啥信儿，后来我又给咱那八九三我打回电话，完了我等着说是给他修，完等我等着下午他啥时候也没来修，也没来修了。完了，后人问这。

0: 类似于不中国的，那个9615那嘎达，我又打电话一问，他说这个施工单已经派下去了，我那说那你再等着，我说那都10点了快，我说那等啥时候还没来呢？他说他也没办法了，我说那咋整啊？咱也不知道锦州电视台这个谁管这片儿的，不知道电话号找谁去。完了，到事儿人到下还没啥事儿，就想看看电视，看看新闻，看看他各种的文艺节目啥的。我这咋整啊？咋的也找不着谁呀？那啥呀？后来完了，我吃完回饭上街上，完了我这边好几家，还有3、4家也都有线儿的。我一打听，完都没有，都没啥，没个修的。我说那咋整啊？后人。完了，有一家他有个亲友在电视台，他
1: 那个
0: 可能
1: 单先生，我
0: 是，
1: 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家里边有线电视，网络出现了问题，影响大家的正常收看。除了您家之外呢，有你那是小区啊，还是这个生活在
0: 就
1: 农
0: 是
1: 村呢？
0: 村上，
1: 是农村是吧？
0: 在农村。
1: 我也不问了，是本市那个哪个县的啊？就是你这个事情现在修完没有啊？
0: 修完了，
1: 修完
0: 修
1: 了是
0: 完
1: 吧？
0: 了，这已经修完，修完那啥，那个锦州电视台具体谁管那个是那个修了，现在不知道他那个还有谁管嘞，我们好像他给个电话
1: 你不是修完了吗？
0: 号，修完了，
1: 还想问问以后再出问题怎么办？
0: 对，以后再出问题，我
1: 好，
0: 找谁
1: 好，
0: 去？
1: 来，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啊，第一，它不是锦州电视台，这个你那么记，反正也没事儿，就大家现在都把它称为有线电视，对吧？
0: 是对，
1: 好，那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呢拿着那个遥控器，你看看，正常的话，在那个最下边，还有这个翻过来都有这个他们的工作电话、客服电话，啊，一
0: 我
1: 共有
0: 这
1: 两
0: 电
1: 个
0: 话这
1: 号，
0: 整不好，我这
1: 你。
0: 手机这老那手机
1: 不
0: 啥也
1: 不
0: 整
1: 不
0: 不好。
1: 不，就是你正常打电话就行，那就两部电话号，打哪个都行，都有人接，然后啊，他会安排给您做这个登记，
0: 是每回那个他有人管那个，咱知道打电话他就给咱修了，知道。现在咱不知道谁管谁电话号，咱不知道，就差这儿了。
1: 那我接下来就想跟您老说啊，那刚才您给您一个客服号了，这个。96什么多少来的？96195，
0: 他这是辽宁省客服的
1: 你
0: 服务
1: 听我
0: 热
1: 说
0: 线。
1: 啊，这全中国都是如此，你就记下来就行了。然后呢，
0: 是。
1: 自报家门，人家那个这个坐席值班员就会把这个记录下来了啊。
0: 是，
1: 哎，只
0: 那
1: 要有人这个接听您电话，就意味着已经给您做了这个登记，接下来他们会排单的，给传到这边。
0: 是，
1: 你哪个县的？然后呢，对应的就是都有这个工作站的，
0: 是，对，
1: 好了，这个事儿说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再提醒您老啊，跟大家讲，不要单纯的只记一个人的联系方式。今天或者昨天我还在这工作呢，但是呢，今天可能这个出现了变动。
0: 不是这个，我差哪儿呢？我说一句，
1: 说吧，你咋不说了呢？说呀。喂，差信号怎么又断了？喂，哎，
2: 信号好像不是很
1: 信号
2: 好，
1: 真是对，那这个电视啊，网络这个信号恢复正常了就可以了，不影响您收看了，对吧？
0: 对。
1: 好，那么我告诉您，再遇到什么事儿啊，别忘了拨打这89123456，这就是
0: 那
1: 我
0: 也
1: 们
0: 行，
1: 的电话号啊。哎，我们能帮您的肯定会帮助，无论您在这个锦州地区的哪个县都没有问题，哎，好的，再会，这个电话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再接进来啊。
2: 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
3: 你
2: 进
3: 好，
2: 直
3: 你
2: 播间，
3: 好，
2: 哎，啊，您有什么诉
3: 哎哎，
2: 求，
3: 听
2: 请
3: 着
2: 讲，
3: 呢，听着呢。
1: 好，
3: 听着呢，
1: 您有什么事情呢？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我们愿意为您帮忙。
3: 哦，那我现在说吧，
1: 说吧，
3: 谢谢啊，
1: 别客气
3: 谢谢宝昌老师
1: 别
3: 啊。
1: 客气。

0: 别客气。
1: 真的，我经常看那个节目。
0: 嗯，
1: 那个我有这个情况。
0: 哎，
1: 有关老旧小区，现在国家不有这个，就是逐步都给改吗？
0: 嗯，
1: 哎，我家住在哪儿呢？住在松坡里32乙，叫建校小区。
0: 哦，
1: 啊。我这诉求主要啥呢？头年吧，我们那个院儿，原先也是建校的，他那叫松坡路94号甲乙，那嘎有我们建校两栋楼。
0: 嗯。
1: 他们头年，他那两栋楼啊，头年已经改造了，改造我们呢，刚开始啊就没寻思，就说，就寻思这逐步他改造肯定有政策的，我寻思头年完了我就在这街道打听打听。我说就是在这个社，在咱这建校社区，完我说，像我们这情况啊，就是这能不能改造过的？后边他说一些啥呢？就说这个好像老旧小区改造完了，就说我们这有啥过程呢？就是在单位移交地方的时候，确实粉刷床了，对，粉刷外墙了，
0: 嗯，
1: 和把房盖沥青给烫了，
0: 嗯，
1: 哎，完了呢，不牵扯老区小区改造的问题，因为那玩意儿大概没那个政策呢，
0: 嗯，
1: 就交地方的时候，企业不把住房不都交地方了吗？
0: 嗯，
1: 完了我们咋的呢？我们这嘎达完了头年一看那院改了，实际那院的楼呢，我们这个就是32乙，松坡里32乙，这院呢33、32是80年的楼，完了已经比较老旧了，完了我们这边还我因为我们这不是说开发的性质是呢，一下子就是整个小区都迁来了，它是啥呢？今年盖两明年盖两栋，最早的我们这院呢是一叫30、32、33呢是80年盖的，就我说这些就说啥意思呢？那个院呢原先也是建校住宅，它现在摊的好像叫松坡路94号，头年改了，完我们这嘎没改，但是街道呢给我们刚开始我打12345来的，我街道呢头年说争取给你报，但是说这里头好像你学校老旧小区改造了，我说那玩意儿也没有政策呀，完了他说就是我认为啊，这话都挺多了，我这记忆力也不太好，年龄也挺高了，就说。完了他就说帮我们争取，但是总是在我主讲说取的就是消防队灭火的事情，实际他应该站在我们这个居民有困难了，我当时把我这屋的录像啥屋的，墙毛起毛了啥屋的，那个墙角起那个黑点子了，温度呢就是最好16度，差一点14度，完了也给那晚的还没改造呢，就是给那个供暖呢挂上话了，
0: 嗯，
1: 我供暖呢，供暖就来了，他说看看你把管道改改，我从6分改为1寸，他说你加两供暖，你
0: 这样
1: 告诉我
0: 这个事
1: 儿
0: 啊，这个事儿这样，
1: 哎，
0: 这个过程的细节我们不去聊它了，
1: 您
0: 老今天呢把电话这个打给直播12345，目的呢就是想问一问您所在的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获得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进行施工。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那这么着，我们的文
1: 清呢？宝老师啊，
0: 哎，
1: 我再补充一句行吗？
0: 行行。
1: 哎，他咋的呢？他这个街道吧，就一来的话吧，就先叫我把号消了。完，我说消啥？他以为啥呢？他们本身以为就这个小区已经改造完了，实际呢，他们在这院就在这院办公。
0: 嗯，
1: 确实也8号楼、9号楼呢，一个是186的，一个126的，人家是后期盖，2000年以后，我们早期盖的老楼就都没改造。
0: 这个事啊，
1: 哎，
0: 这个，我们都听明白了。实际还是那句话，就是问问什么时候能获得改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听着啊，我们听好，我们的文心来马上回应您的关切啊。
2: 嗯，马老先生，
1: 啊，
2: 嗯。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调查记者呢联系了临河区旧改办，据工作人员说，2026年旧改工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如果目前还没有工程队入住的小区，那今年呢就无法进行施工了，就是没有列入这个清单计划内，如果

0: 居民有旧改需求，可以统一到所属的社区进行申请，社区汇总之后报送到所属区旧改办。咱们临河区的旧改办的电话是3677-2777。
1: 我记一下行不？
0: 可以。
1: 那多少？
0: 3677-2777。
1: 3677-2777。
0: 哎，对。
1: 三六七七二七七
2: 对
1: 是不？
2: 了，对了。
1: 是，不是我这就说这个那宝昌老师啊，
2: 您请讲。
1: 我有这个疑惑，
2: 嗯。
1: 这个街道吧，那个王书记吧，他也跟我说了，和那个主管，现在那主管小曹今年都调到后劳保去了，因为2025年我都干啥了？他说这小区改造完了。实际没改善完，你说这问题我咋整呢？
2: 哦，那就是这样啊。如果把这件事情幻化为这个当地居民共同的声音、民生反映，这就好了，而不是您老自己在那儿三番五次跟他们提，不是这样。就大家都这个都来反映这个情况，都来提起主张。像这个所在社区，您那个社区啊，您大家您这个比如说。三户、五户、十户、八户，然后甚至更多的这个居民，通过你们既有的这个交流方式，你举例说啊，你们
1: 对，
2: 小区那个所在地啊，这有那个业主群的话，当然这里边老年人操作起来会麻烦一些、生疏一些，那么交给年轻人去做啊，就是在这个群里边，问问大家，如果民意足够支持这件事情的话，好吧。那这群里边吧，一定会有您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甚至社区书记都在这个群里。他们既有网格员，也有社区的这个，应该是这样啊。社区书记通常会在这个群里。那么他们看到了，听到了，接着这大家呢，把这个想法啊，要求，给他书面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啊，递交到所在这个社区。请他们完成这件事情的备案，然后呢，他按照这个工作渠道向上提交这个，代表你们大家提交这个申请，交到这个临河区啊旧改办，就是这样。所以呢，请大家也记住，虽然电话号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就是3677-2777，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刚才温馨呢也给大家解释了，替临河区旧改办做了这种解释，不仅临河区啊。古塔泰和也是如此，就是列入改造计划的，而且呢，现在正常也应该施工了，开始叮叮当当的就，
1: 施工了。
2: 我说的就是，如果您所在的这个小区本身已经很老旧了，而目前又是静悄悄的，没有施工，没有围挡，那就意味着今年就这么着了啊，没有列入计划，什么时候那取决于可以问，然后呢，当然如果大家呀。平时没有把这个愿望呢提交给社区，并且呢按照人家的管道，交到这个旧改办，那么这个事情等于还是在落空的状态下。只有把这事儿向社区反映，通过社区那个渠道交到上边去了，才有可能列入到计划当中啊。所以呢，一定大家到这个社区啊去表达自己的关切与诉求。当然，我刚才说的，您老还要记住啊，一个人去效果是轻微的，代表不了民意，对吧？一定大家来集
1: 明白
2: 中的
1: 明白了。
2: 选几位代表，然后呢向社区，这个申请这个事情，然后呢社区自然就会把这个登记下来，然后去帮助大家去处理了
1: 行，
2: 啊。
1: 谢谢。
2: 要去争取尽快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年复一年，你今年没有列入进去，就得明年。明年如果大家呢稍稍又一这个松弛，可能就是这个28年的事儿了，对吧？有可能这个，总之就是赶早别赶晚。
1: 我你说话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好，
1: 好，谢谢宝昌
2: 别
1: 老
2: 客
1: 师，
2: 气，
1: 真
2: 别
1: 的，
2: 客气，好。
1: 不是客气，我可通过看你这节目，完我实在就是个这主角就是，就有指点，就像您说这个，完我都明白了，不，确实就我打1335啊，这都是政府事啊，不是。

0: 啥，就是法瑞小区完了就搪塞，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我这就知道我自个儿咋整了啊。
1: 好，好，
0: 好，谢
1: 哎，
0: 谢您啊。
1: 别客气，
0: 我
1: 哎，
0: 完我就要哪干啥卡卡了，行我不明我还麻烦您啊。
1: 可以呀，我们这电话随时愿意接听大家这种急难愁盼的情况反映，然后呢，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大家，啊，
0: 哎呀，
1: 嗯，
0: 确实谢谢，
1: 好，
0: 谢那这电话是3677277呀？
1: 对呀，这
0: 啊，好，
1: 是。
0: 谢谢。
1: 这是临河区旧改办的电话，嗯，
0: 行
1: 啊，
0: 行，
1: 哎，
0: 谢谢，
1: 好的，再会，
0: 谢谢，谢谢啊。
1: 哎呀，说了这么多谢谢，我们心领了啊。其实啊，
2: 嗯。
1: 这个事儿啊，给大家帮一点忙。今天上午还，临近中午的时候还处理一个相关的诉求，愿意那个跟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耽误了呢。其实啊，我们说就是为大伙儿做一点事情吧，微乎其微。也不用那么千恩万谢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帮了大家，你说刚才这个老者，刚才说年龄也很大了，我们没有问及这个，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呢，他好多这个适应社会的能力他就弱了，然后有一些信息啊，了解的就少了，不对等，跟年轻人比起来不对等，跟我们这个新闻媒体啊，搭建这个平台呀，掌握的情况。更不对等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实现信息的交互。你哪个地方想了解，好，我们帮助您，然后给您反馈过去，就这样。
2: 嗯，所以非常开心能够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呢是我们节目前行的动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嗯，您的电话。
1: 我有这个情况，我是独生子女，在读书读，就一孩那天吧，给我一年，完了不给我了。
2: 为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我上乡里找好趟了，完他说这人不在那人不在的。
2: 上乡里啊？您在农村生活？
1: 对对对。
2: 嗯，方便透露一下在哪个乡镇吗？
1: 是门乡的。
2: 太和区。
1: 对，是门乡的。
2: 啊，这个改这个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城镇化了，所以不叫乡了，人叫新民街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呵，啊这么多对，那你问的时候呢，你应该先问村里边。
1: 村里说的上边整的。
2: 啊，上边整的。
1: 啊，就街道整的。
2: 啊，他应该给你一个答复，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没发呀？
1: 是啊，我就说这个事儿啊。
2: 你领了多久了？
1: 我就领一年，完就不给我了。
2: 一年领多少钱呢？
1: 啊？
2: 一年领了多少钱呢？
1: 我六十了。
2: 我说你领了多少钱呢？
1: 960啊。
2: 啊，没错。嗯。领了一年，一年之后就没有再领。
1: 完就卡里就没钱了，就不给我了。
2: 那一年是什么时候啊？
1: 头三年吧。
2: 三年以前领。
1: 对对对。
2: 嗯。最近这三年就没再领到了。
1: 对。这二年就没给了，就不给了。他说的，
2: 不给，应该告诉你不给的原因呢。
1: 是啊，我这他也没说原因呢。
2: 没说呀。
1: 没说呀，他说找也白找，就是他就村上说的。
2: 你哪个村呢？
1: 四方台村。
2: 四方台村。
1: 啊。
2: 那跟你们那个。这个库区什么这个锦陵水库那儿跟
1: 对对对
2: 不
1: 对
2: 跟这个也没有缘没有关系呀、啊、那水库都运行这么久了、
1: 啊、
2: 对吧
1: 对那我是再说一遍咋的你妈呢他说我这个是我是啥事儿退休啊我是公家给我交一半保险我自个儿交不保险这样是退休的他都不给了
2: 哎呀，你其实吧，你这里面有情况，你要不说这个，你看就搞得大家都一头雾水啊。
1: 啊，对。
2: 等于啊，您，那我问问您现在这个户籍关系变没变？你还是农村户口啊？
1: 没变呢。
2: 还是农村户口。
1: 对对对。
2: 那你到城里务工，找到单位了，长期稳定的就业，领取工资，是这样吧？
1: 对呀、啊，现在就干不了活了，我就
2: 不，你听我说，
1: 啊、
2: 并且在这个期间呢，不仅这个稳定的就业，然后呢，所谓稳定就业啊，我跟你说一句话，这个过去呢、
1: 啊，
2: 对这个事情呢有解读，就哪怕你过去呢，中央大街都是，隔三差五有那就有那个擦皮鞋的。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啊，早晨这个相约就出摊了，在那摆摊儿，晚间这个六七点钟，这个时候可能七八点钟才回来，每个月相对来说收入都固定，那么把这个一统计的时候也列为你这个就业了，不是说非得在册的职工，这也是为你就业，就是每天上班，然后呢收入相对固定，这样的情况稳定的存在，当时呢这就叫就业，现在后来叫灵活就业，就是不在人家这个，不是企业在册职工。无论怎么样，就是在您过往64岁以前或者60岁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您曾经呢稳定的上下班，然后呢每个月领取工资，
1: 对，
2: 在这期间还缴纳了这个社保，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2: 好，那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但是呢，这个你们所在这个村呢，包括你那个新民街道，为什么把这个钱给拿掉了？还得进行沟通，因为啊， 目前呢，就是你比如说啊，这个您的是非城镇户口对吧？
1: 我就农村户口。
2: 农村户口，对。
1: 对。
2: 虽然进城务工，并且缴纳了这个社保，但是呢，没有改变呢，就是这个户口性质没有改变，对吧？
1: 对对呀，我这就农村户口啊。
2: 所以呢，那个不应该影响独生子女费的领取。这个是一个是针对这个子女的十八周岁以前的0到18周岁，原来辽宁省是0到14周岁，后来给延了4年到18周岁了。一个是针对父母呢，还有这个什么，像您这个男女都一样啊，只要年满60周岁的农村户口，每个人你就可以每月领取80元的这个
1: 不是八一年，对对对，那梅老太太现在有啊，梅老太太有啊。
2: 您妻子有可能没像您一样到城里来务工，对吧？对吧？
1: 对对，他没务工，他没单位务工啊。
2: 那这个事儿啊，这样啊，

0: 它政策性太强，我自有就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认知，怕是跟现在这个最新的政策呢不合拍儿。我们的工作团队，今天呢这个节目开播前呢，恰恰还触及到这个话题了。我们的记者美晨就说了，他正在跟锦州市卫健委系统进行沟通，等待对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释就是卫健委。也就是原来呀，这个锦州市有专门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呢，权威解释就在那儿。然后呢，你再等一等
1: 行，好。
0: 因为它政策性非常强，而且呢，这又是现在吧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户籍在原地，但是人呢已经到城里来务工来了，该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对吧？所以
1: 对，
0: 我们问清了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行吗？
1: 行，好，
0: 好，
1: 但是我再说一句，我都改1年完就不改了，
0: 这个事儿记下来了，就是看看那个接下来，第一，给的正常给，那不给停下来了，后续都停下来，什么原因？对吧？我们帮您问清楚，完了给您做回应
1: 行，好
0: 好
1: 好，
0: 嘞，再会。
1: 谢谢老师啊。
0: 别客气，好，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

0: 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哎，
2: 除了说爱，您可以说，有什么需要
1: 哎，
2: 我们帮忙的，讲一讲。
1: 哎，我们这，零四年12月31号，正式退休，正式退休，正式退休。一直到现在没得到独生子女奖励资金2000元那个。
2: 您是企业，那后来到了年龄之后啊，到了退休年龄，重新办了手续没有啊？
1: 啊？
2: 重新办理了退休手续没有
1: 办退休手续，就手都办退休手
2: 啊？啊，
1: 续
2: 直
1: 了，
2: 接
1: 我
2: 就
1: 们
2: 办
1: 属于
2: 了，对
1: 病
2: 吧？
1: 退的。
2: 啊，
1: 啊，
2: 直接就
1: 办
2: 办
1: 退
2: 理
1: 休
2: 了，
1: 手续了。
2: 嗯。
1: 一直到现在没得到这个独生子女费，近这2年，他们这一个厂子的全给的，都从2000年到2009年的6月30号这个全没给，没给我们这二年我们盯着找呢，找到哪个找到给辽宁省长、省委书记都写信了。写那啥去2回信了，完了他始终的打到黑山卫健委、卫健局始终是让我们打一回是来一回卫健局找我们，始终让我们找阜新矿局，阜新矿局我们也进不去，再说那啥呢，去人不接待，是电话打不通。
2: 您是从黑山打过来的电话，
1: 黑山始终让我们找那个，那说不归他们管。
2: 您
1: 退
2: 是哪
1: 休
2: 儿？
1: 的时
2: 是
1: 候说
2: 你？
1: 八行煤矿未黄，始终说的他说归阜新矿局管。现在八行
2: 您
1: 黄了之后就，
2: 是您是黑山八道壕地区的吧？
1: 对对，黑山县的。
2: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方给您回音了，要
1: 啊。
2: 联系阜新矿局，
1: 对，让我们联系阜新矿局。阜新矿局我们也进不去，去人也不让，不接待。
2: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信访的方式啊，打电话或者致信给对方。
1: 打电话人不接，
2: 打过，对方不接，
1: 打
2: 是
1: 过
2: 吗？
1: 电话打过去人也不接待，进不去阜新矿局，那什么矿局根本我们都进不去。不让进。
2: 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诉求渠道来请对方呢对此做专门的回应。举例说啊，就像这个民新网，因为啊，政府部门就是这个政府的组成序列，这些行政单位啊，它都作为这个联动单位、联动部门存在着。然后呢，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涉及到哪个单位的归口，这个单位呢，他就有这个专席，就把这个诉求就受理了，然后给您做回应。这是纪律要求，工作纪律就做了这种要求，然后呢，这个工作职责也做了这种分工，是必须要这么做
1: 对。
2: 的。不是说对，您就这么去做就行啊。这个属于咨询，就是我们退休人员，然后退休这么久了，为什么迟迟没有领到这笔相关的费用，对吧？然后请对方给予回应啊。
1: 回应他，现在关键嘛是，都进矿局进不去，电话不接。你说我们
2: 刚
1: 咋
2: 才
1: 整？
2: 我说那情况啊，
1: 黑
2: 您。
1: 山不管，黑山人家始终让我们找。其实退休是给黑山退的，黑山社保局退的。
2: 从 哦，嘿，不，那您这个

0: 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这是是对的。
1: 嗯，社保局
0: 那
1: 办
0: 么
1: 理退休
0: 啊，
1: 手续。
0: 您那个单位呀，您过去8道壕煤矿呢，它就归属到这个就是当地属地管理。那后来呢，给它改制啊，改制，现在呢后期就并入这个富煤集团，就复兴矿务局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些事情确实需要这个企业呢做出相应的这个解释啊。您就第一写信给他们，第二呢，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刚才我跟您说到这个民新网，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郑重其事的
1: 我
0: 反
1: 也
0: 映
1: 寻
0: 这
1: 思
0: 个。
1: 让你们给我们帮帮忙，给我们协调协调。
0: 不，这个事情啊，您还是通过你们自身呢来向对方来反映，因为吧。我向您说一句话，您别介意啊。这个事情呢，跳出三界外了。他是您直接跟您原来单位啊，他的主管方就是复兴矿务局，跟他们来进行沟通就是了。属地关系，我们在那儿呢也不好做任何的这个从新闻调查呀、舆论监督这个角度啊，触及不到人家那儿去啊。就像这个此前呢，营口地区的有这
1: 通过
0: 个
1: 你
0: 观
1: 们
0: 众
1: 跟我
0: 打
1: 们
0: 电
1: 协
0: 话
1: 调
0: 给我
1: 协
0: 们，
1: 调，不行吗？
0: 刚才我跟您说了，各自都有属地分工的，我们就在锦州这个地界内，帮助大家去沟通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呢，那个因为您的原企业退休前的企业呢，现在归属到复兴矿务局，所以呢，建议您还是跟对方联系。类似您这种情况的退休职工，您集中一下，那个把这大家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要求主张啊，放在一起，然后呢，信函的方式或者这个其他的方式传递给对方，好吧，那就这样啊，
1: 好嘞。
2: 好，我们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是高先生吗？
3: 是，
2: 啊，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3: 那牡丹市场黄了，为啥咱们还死灰复燃了呢？现在这个市场黄了，完了结果现在
0: 那
3: 土地黄，
0: 个高先生这样啊，
3: 青岛市还热闹现在。
0: 这样啊，因为我们仅仅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一档民生栏目，叫直播12345，这个市场既不是我们经营的。我们也没有从中做什么，所以呢，您遇到什么事儿，跟我们平静地讲一讲，
3: 就是死灰复燃，那管管的有关部门他就不作为呀，作为时候倒不是最低部啊，黄了完了结果还啥玩意儿，还胡闹吵架的这地方，比早市还多了，比原先多多了现在。
0: 牡丹市场过去好像核准它作为这个晚市来存在的，对吧？
3: 原先是市场，现在不是黄了，已经黄了。
0: 完全就取缔了吗？
3: 完全取缔了，完全取缔了，结果不市政府早取缔的吗？取缔好几年了。
0: 不，它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这个市场呢，不是有好多那个沿街的存在的那个这个店面吗？让退路进店，对吧？
3: 他有，他就是，但有的单位他不做啥玩意儿了，不作为，有作为管早以前管的，现在不管了。无脑吵架，太那啥玩意儿了，太啥玩意儿了？现
0: 啥
3: 在
0: 玩意儿？
3: 太
0: 这个市
3: 活
0: 场
3: 动的啥
0: 啊，这个牡丹市
3: 是，
0: 场，我想问问啊，早市有没有啊？
3: 楼早市啊，有白楼早市啊，
0: 不，
3: 白楼早市、
0: 不，不
3: 青年
0: 说
3: 早
0: 白
3: 市
0: 楼，
3: 都有啊。
0: 不，就说
3: 有
0: 这
3: 早市
0: 个，
3: 这嘎不是早市啊。
0: 就说咱们就说这个原来的牡丹市场，这牡丹一路二路的，目前早上还有这个卖菜的业者，还有早市没有？
3: 没有早市啊，就
0: 没
3: 白
0: 有，
3: 天啊，
0: 没有。
3: 一过10点呢，太多。
0: 什么时候有？
3: 10点一过就开始了，
0: 上午10点以后就有了，是吧？
3: 上午10点一过就开始
0: 啊，路边那个有摊位。
3: 摊位太多了，现在无脑吵架。
0: 啊，有摊
3: 这
0: 位。
3: 个，希望有关部门你给制止制止吧。

0: 我们也记下来了。哎，好，牡丹市场，10点以后哈。
1: 对，它是白天，早上还没有出来，就10点钟之后开始，流动摊贩开始在路边摆这个路边摊，嗯。
0: 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历史上存在已久的，就是几十年间没有改变这个区域的性质啊，就是市场，早市也有，晚市也存在过，然后甚至还有日市啊，叫白天，再后来呢，进行过整治，那个沿街的两边呢，道路两边那个店面呢，许许多多的都做了这个早市或者晚市功能的这个，在那儿都体现出来了，比如说，
1: 这个情况哈，我们也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嗯。
0: 刚才呀，那个看这个公益广告，我每次啊，这个播发这广告的时候都在看，非常愿意看。但是呢，看到这儿想到这儿啊，就是说到这儿，接到一个听众一并跟大家说一说，目前直播1、2、3、4、5，它是电视在播，新闻广播呀，就是大家说这个早间听那个阳光热线也是一档民生栏目，就是那个频率，他在午间的时候跟我们同时间一并直播，就转播这档节目。此外呢，还有这个手机，您可以通过手机再看，看这个，也可以通过电脑来看。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收看这档栏目的吧，这个观众们无所谓的啊，就看不到，所以这个公益广告就出现问题了。大量的电视这个专用的公益广告，仅仅只对电视受众群体，就是说你可以看，观赏性完全具备，但是你要听的时候，哎，它那时候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或者只有音乐。
2: 那个老爷子有08，他78岁了，他的那个卧床10年了，气管切开了，他就是有就像那个类似植物性是吧？完了那个他高烧，第一天呢我没往心里去，给他吃点药，第二天呢我又吃的消炎药和那个感冒药，但是那个吧，正好我们搁那院做的手术嘛，还有36天40万台药金的嘛，完有人说完知道情况，那真的吧。给你开一个诊断，开一个那个病治行不行？我说病治也可以呀、啊，拿着病治到药店，药店说不行，要处方，我又回医院去了。医院说大姨不好意思，
0: 这样，女士，不礼貌的拦截您啊，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节目，我
2: 这
0: 跟
2: 是
0: 您
2: 在
0: 说，
2: 广播呢，
0: 不，您听我说啊，这个事情只要您再坚持3天，从6月1号开始，国家卫健委就有最新的政策出台，那个时候，第一，
2: 5月7号的文件，跟那个也是那个卫计委规定，社区不许上住户家打点滴，打点滴叫违法，违法。我问问你，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关爱不？70、80岁卧床的人，你应该不应到家去打点滴？是卫计委规定不许去，这违法。不但被消炎药，为啥不卖百姓？刁难我们，这个是不是？现在我就问问你，医疗是以人为本，对吧？他根本不以人为本，
0: 哎
2: 对吧？你
0: 呀，
2: 救死扶伤，
0: 女
2: 他不
0: 士，
2: 救
0: 这
2: 死
0: 样，
2: 扶伤。
0: 我们愿意在周一的时候，进一步听到您的这个情况反映，然后帮您进一步的来沟通，好不好？
2: 我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喜新城，坐落于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专业的扬声器生产技术，完善的检测体系，将朝阳制造送入全国知名车企与千家万户，用方寸扬声器奏响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0: 生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县域制造业的标杆。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电声产业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作为一家专注于音响设备制造的小型企业，拥有4条现代化汽车扬声器和电视机扬声器生产线及检测线，年生产能力分别达1000万只和2000万只，是国内主要的扬声器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美乐电子发展势头强劲，先后入选2024年度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025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1: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咱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的国际标准环境认证能实现完整的试验检验，同时我们注重研发，拥有11项专利，还解决了车载扬声器、抗干扰等行业痛点，加上严格的品质管控，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高达 99.64%， 才能获得车厂的认可。
0: 技术创新是起步，到如今美乐电子深耕电声领域，赋能汽车产业，50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咱们公司回顾50余年的发展历程，那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
3: 设备数据自动采集，车间无纸化办公， ERP 系统解决了企业信息不通、成本偏高等运营问题，三者互联互通，预计可缩短加工周期20%，减少战制品30%。
4: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
5: 同时新上科兴贝丸 3D 打印生产线，优化热处理工艺，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助力国产化超越。
4: 从一项低温材料突破，到一座互联互通的智能工厂，再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捷通铁路为锦州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
6: 酸花生品种培育，完善全产业链条，提升核心竞争力。花生产业现已成为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力最强、发展最稳定的富民支柱产业。
7: 这里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的花生种植基地，当地农户啊正在大面积推广种植高优酸花生新品种。
8: 县两级农业部门示范推广，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种了50亩，发现不仅易管理，收购价钱也比普通花生要高，今年干脆把自家的300亩地全部换上了高油酸花生新品种。
9: 这个高油酸这个品种吧，
8: 花生黄金带，昼夜温差大，花生病虫害发生率低，是全国优质小粒花生的核心产区，全县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8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20万吨。近年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依托省市两级科技支撑，依托花生
10: 打通新品种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8: 目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油酸花生种植已形成大户带动、散户跟进、连片规模化发展的良好格局。农业技术人员全程下沉一线，在播种、苗期管理等关键节点上门指导，确保良种配
6: 比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成为点亮盘锦夜经济的新引擎。
11: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一处街上灯火璀璨，街道两侧摊位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自开市以来，夜市客流量不断攀升，极大地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众多摊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9: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这
11: 以美食、艺术与休闲娱乐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让夜经济成为彰显城市魅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呢有150个摊位。
1: 农垦集团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这个涉事大棚我们主要用于反季节生产，我们采用这个就是智能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为一体的生产理念。我们今天这个油桃厂，
3: 北京、上海、深圳，还有外国就是俄罗斯出口，因为这会儿的摊儿了，质量比别处的摊儿确实质量好。
1: 近年来，葫芦岛农垦集团致力于发展蟠桃种植产业，坚持科学种植，精准把控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
4: 今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成。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远亲。水弩的大小从不足 0.3 厘米到直径将近2米不等，加上触手和口器，有些种类体长可达36米。柔软的身体，胶质的伞状体和拖曳的触手，使水母最主要的形态相似。水母水螅体有的独居，有的群居，群居的水螅体通过所谓的横裂体共用一个胃腔。持续进食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水螅体向成体水母过渡，具体时间与季节有关。水螅体通常特殊种类直接从受精卵发育成水母体或水螅体，完全跳过了中间的阶段。能完成如此大跨度的发育，是因为它们的身体结构简单，98%是水。它们柔软的身体里只有极少量必要的器官，也还拥有感光器官，因而能区分白天和黑夜。水母主要的身体部位包括负责消化和吸收营食，纯粹的肉食动物，以浮游生物、甲壳类、小鱼和鱼卵以及其他水母为食。他们把触手当网交流方式，但研究者发现他们偶尔也会集结成群。水母的结群行为通常在食物丰富或者气候适宜，母甚至能在极度缺氧的水域生存。大型水母群的出现往往是由繁殖速度太快引起的。有些水母专门以其他种类的水母为食，甚至捕食同类。金枪鱼、海龟和鲨鱼也会捕食水母，不过很少见。枪有固定的家，喜欢住在树上或洞里。松鼠科体型最小的非洲小松鼠只有7厘米长，10克重。体型最大的老挝大乌鼠体长近1米。最重的阿尔卑斯土拨鼠重于10公斤。大部分松鼠白天或早晚活动，通常是清晨和傍晚，而乌鼠仅在夜间活动，只有小乌

0: 个小时寻找食物。还有肢体语言和气味标识，许多松鼠把嗅腺分泌物和尿液抹在树上标识领地，表明地位和年龄，吸引异性。松鼠大多一年繁殖一到两次，这要看种类和个体。资深摄影师克里斯蒂安·佩特隆曾参与拍摄旅客贝松著名的电影《碧海蓝天》，弗雷德里克曾是自由潜水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如今他投身于水下摄影事业，他的搭档是创纪录的自由潜水员威廉·温拉姆。考因触碰水雷而沉没的霍伦，沉船一直是人们最喜爱的潜水点，其原因有二：第一，它有神秘感；第二，它很危险。
1: 好，
2: 洋流会很强，看来找这艘沉船会非常的困难。好，出发。
0: 考察队驾着加拉班号出发了，他们凭借一台多用途装备来靠近多纳托号残骸。天气看似

0: 水下一片祥和宁静，随着水肺潜水员的到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潜水员呼出的气泡遍布沉船周围，泥浆从海底被搅动起来，鱼儿纷纷退走了。龙白说，这次考察也是他个人的使命。25年前，他拍摄了法国地中海灾难性的污染，以警醒世人，提高公众对严重污染的认识。
1: Voilà, regarde, ça c'est des images tournées au Cap-Sicier.
2: 这些树，
3: 这是人工珊瑚礁的地图。有意思的是，我们把几处生态系统造得很近，这样它们相互间就能有所注意。人工珊瑚礁的主体由混凝土。

但是桑德林不仅发现了新的珊瑚礁被逐步占据的迹象，还找到了被这一人工结构挂住的渔网。这表明渔民们无视规定闯入了禁区。人工珊瑚礁只是让地中海沿岸水域恢复生机的设施之一，最关键的措施是建立污水处理厂，让水质恢复到足以维持生命的程度。

桑德林让弗雷德里克看到了人工珊瑚礁在生物定居方面取得的进展。有些鱼开始回来了，将来他们会为更大的鱼提供食物。项目的成功也将直接为当地人带来益处。马赛的小渔民又可以在城外谋生了。海洋完全恢复需要数十年时间，但现在终于有一线希望了。无论人类还是动物，在地球上生存都要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们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他们必须要为自己谋得一条出路。气温极低的北极，在这里生活的北极熊要如何抵御严寒？北极居民给北极熊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他们在诗歌中称其为匹欧基海亚克，意思是漫游者。北极熊的体重重达635公斤，也是名副其实的漫游者。他们在不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寻找食物。北极的寒风、暴雪和冰川对北极的居民并不友好，极端是气温能低到-50摄氏度。面对如此残酷的气候，北极熊早已有了应对之策。他们厚重的皮外套就是第一层保护防线，虽然比灰熊稍薄一些，却更加保暖。这是因为他们外套上的毛发是中空的，起到了隔温的作用。外面吹来的冷空气会停留在毛发里，并不会和身体内部发生热传递。除了保暖的皮毛，敏锐的嗅觉也是他们生存在北极的保命技能。大多数熊的嗅觉都很灵敏，而北极熊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这种优秀的嗅觉得益于鼻腔的表面积非常大，这就代表着即便是非常微弱的气味，北极熊的口鼻都能捕捉到，并及时向大脑发出信号。海豹是北极熊最钟爱的食物，一只海豹幼崽从冰面探出头来换气。即便是身处在几公里外的北极熊都能嗅到它的味道。北极熊循着气味找到源头之后，就会蹲守在冰洞口处，耐心地等待海豹幼崽下一次出来换气。造物主造出了最为极致严苛的生存环境，但也赐予了动物们保命武器，让北极熊在如此恶劣的家园依旧可以自在地生活着。

0: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臂是我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1: 没事，我有经验。
0: 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2: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像那位盲人提灯为别人，也保护自己，安全为了谁？

0: 更为了等你回家的人。认识风险才能避开风险，工伤预防从我要安全开始，守护每一个回家的身影。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金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

0: 打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决抓好矿山安全管理，开展一通三防拉网式排查，进行穿透式安全评估，一矿一测建立风险台账，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鱼，落实船员培训、执法检查、异地监管等措施，一船一测，推进木质渔船减船转产和更新改造，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调储，确保安全渡汛。要统筹抓好消防、燃气、高层建筑、文娱场所、养老院等重点领域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第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重要精神，强调要锚定政治监督根本方向，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与召开市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纪，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0: 整装东北火了。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城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助燃了8座城的烟火。球迷专列、第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工商联依托政企会客厅平台举办民法典进企业专题普法活动，聚焦企业经营痛点、法律难点，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2: 活动现场，律师疑难愁盼的法律问题。
3: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展民法典进企业普法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
2: 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
1: 五月芳华，同心向阳。5月27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
4: 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2: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万。

0: 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1: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
2: 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的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3: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南果二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首获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
2: 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母亲经常说，这孩子肯定能活下去，因为啥？我母亲就是说我的裤子上要比同龄的孩子要大，所以老人就认为就说这个生命力是完全的。父母曾经抱着我到附近的这个小学啊求学，
1: 母与市残联的工作高度契合，形成了市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间发力的良好工作格局，是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市残联始终全力支持协会发展，协助对接救治资源，助力残疾人学生圆大学梦，落实就业帮扶政策，联动开展公益项目，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
2: 近年来，锦州市残联不断优化助残服务举措，健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用暖心实事帮扶广大残疾人。
3: 我们以助残日为契机，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重点做好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就是巩固合作成果，深化与市图书馆的协作，用好盲人图书馆、无障碍视听，开展观影、阅读、励志、分享等常态化活动，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精准服务，推进无障碍环境设施建设，完善就业、康复、教育、救助全链条保障，让残疾人生活更有尊严、更有保障。

0: 第三方面呢，就是弘扬文明风尚，宣传谭春晖等先进典型，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1: 谭春晖这个名字已然成为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扶残助残自强不息的精神符号。从被救助者到救助者的身份转换，从自救到救人的价值升华，谭春晖实现了对残疾人这一标签的超越。他不是需要同情的弱者，而是值得致敬的强者。当政府的主导、社会的协同、民间的力量形成合力，平等、包容、友善就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底色。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深耕电商50载，匠心筑梦启新城。坐落于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专业的扬声器生产技术，完善的检测体系，将朝阳制造送入全国知名车企与千家万户，用方寸扬声器奏响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精准操作，一件件扬声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县域制造业的标杆。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电声产业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作为一家专注于音响设备制造的小型企业，拥有4条现代化汽车扬声器和电视机扬声器生产线及检测线，年生产能力分别达1000万只和2000万只，是国内主要的扬声器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美乐电子发展势头强劲，先后入选2024年度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025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2: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咱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3: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和质量上。我们投入资金建成了300平方米电声交音室、200平方米的声性能检测实验室等，通过国际标准环境认证，能实现完整的试验检验。同时，我们注重研发，拥有11项专利，还解决了车载扬声器、抗干扰等行业痛点，加上严格的品质管控，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高达99.64%，才能获得车厂的认可。
1: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美乐电子始终将研发投入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4: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2024年落地的扬声器这个音圈铜膜带的项目，经过多次实验改进，大幅提升了产品的一个合格率。每周都在组织员工开展那个产品的工艺质量这个培训，确保每一名员工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操作的标准，守住品质这个底线。
1: 从1972年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起步，到如今美乐电子深耕电声领域，赋能汽车厂。

0: 产业。50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咱们公司回顾50余年的发展历程，那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吗？
2: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扬声器主业，加大这个研发技术的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拓展更多高端客户，推动产品向更智能、更优质方向升级，努力让朝阳制造的声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50余年深耕不辍，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历经多次升级，企业从传统作坊成长为行业标杆，每一步都彰显着企业的匠心与实干。如今公司的产品已覆盖汽车、电视、录音机、音箱四大领域，用专业实力诠释着隐形冠军的担当。
3: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正把国产化突围与智能化转型有机融合，为锦州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升级贡献捷通力量。
4: 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从铸造生产线到实验室，处处可见智能化改造的痕迹。企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企业正在研发新的轨道交通车辆配件，其主要用于中国中车等企业的主机生产配套。作为产学研联盟盟主单位，企业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产品技术水平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5: 那围绕产业升级，我们现在重点的技改或者是研发的方向是什么呢？
6: 针对辽宁省质改驻转的要求，我们捷通铁路重点了抓了两大块内容。第一，在产品和技术上主攻国产化替代，已经实现了复兴号高速制动盘、450公里轻量化制动件以及铝合金轴箱等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突破。第二，在智能工厂建设上，我们重点推进了三大系统立体仓库，实现了入库、搬运、上架、出库全流程自动化。麦日系统实现了产品可追溯、设备数据自动采集、车间无纸化办公。 ERP 系统解决了企业信息不通、成本偏高等运营问题，三者互联互通，预计可缩短加工周期20%，减少战制品30%。
4: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球磨铸铁技术，通过更精准的熔炼、更先进的成型工艺，让铸铁既结实又有韧性。另外，企业生产工艺不仅满足-4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更可实现-7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不低于12焦耳，每炉产品均达到低温冲击检测，质量稳定。
7: 我们以全生产过程管控加自主创新为核心，但球磨铸铁技术是关键技术支撑。通过优化熔炼工艺、精准控温并提升铁水纯净度，创新球化工艺，改善胶包方法，同时新上壳型背完 3D 打印生产线，优化热处理工艺，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助力国产化超越。
4: 从一项低温材料突破，到一座互联互通的智能工厂，再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捷通铁路为锦州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供了生动样本。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捷通铁路将持续通过技术突破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国家高铁战略，为全市乃至全国轨道交通产业链升级贡献力量。
3: 目前阜新市花生春耕生产已接近尾声，作为全国花生绿色高产高效标兵县、全国小粒花生优势产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直以来依托科技支撑，聚焦高油酸花生品种培育，完善全产业链条，提升核心竞争力。花生产业现已成为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力最强、发展最稳定的富民支柱产业。
8: 这里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的花生种植基地，当地农户正在大面积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新品种。随着新品种的推广落地，这片曾经传统的花生种植基地迎来了产业提质升级的新机遇。
9: 走进花生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正穿梭作业，播种、施肥、覆膜一气呵成。种植大户庄威介绍，最开始是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示范推广，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种了50亩，发现不仅易管理，收购价钱也比普通花生要高。今年干脆把自家的300亩地全部换上了高油酸花生新品种。
10: 这个高油酸这个品种吧，抗病抗

0: 旱能力强。去年干旱的时候，普通花生叶子打蔫发白，高酸花生叶片还是绿油油的，市场价格一斤能比普通花生高出3到4毛钱，每亩地至少多赚200至500元，而且很多食品厂企业都抢着要，根本不愁卖。
1: 高油酸花生在塔营子镇的推广种植，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花生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地处北纬42度花生黄金带，昼夜温差大，花生病虫害发生率低，是全国优质小粒花生的核心产区。全县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8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20万吨。近年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依托省市两级科技支撑，依托花生项目推动，大力推广高油酸花生两种，逐渐扩大了高油酸花生示范区建设，破解传统花生品种混杂、品质参差不齐、产业附加值低的发展难题，推动花生产业从重产量向重品质、重效益转变。
2: 我们设立了一个攻关试验区和18个核心示范区，18个乡镇总共有42个200亩以上规模化种植高油酸花生的种植户，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和6项新技术推广，包括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降解药膜应用、全程机械化等。同时通过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打通新品种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1: 目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油酸花生种植已形成大户带动、散户跟进、连片规模化发展的良好格局。农业技术人员全程下沉一线，在播种、苗期管理等关键节点上门指导，确保良种配上良法，让新品种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农户的增收实效。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苗期跟踪技术服务，引导农户标准化种植，把小花生生产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依靠优质品种实现稳定增收。
3: 随着夏日的气息愈发浓郁，城市的夜色也愈发动人。盘锦广厦艺术街非去不可主题夜市开市以来，夜市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成为点亮盘锦夜经济的新引擎。
4: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艺术街上灯火璀璨，街道两侧摊位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5: 我感觉这个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就首先我们这个小吃我感觉还挺文艺的，因为我刚才买了个蛋挞，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在那边逛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些文创啊、手作，还是什么非遗之类的，我觉得也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烟火气，一边还能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觉得挺好。
4: 今年的广厦文化夜市以非去不可为主题，内容融合了艺术、美食、音乐与互动体验，彰显出浓浓的艺术范儿和烟火气。自开市以来，夜市客流量不断攀升，极大地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众多摊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6: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对我这块也就挺多，吃卖挺好的，每天都能达到1000多块钱。
7: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摊位也比较特殊嘛，就是还是挺原创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的效果啊。
4: 作为盘锦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地，盘锦广厦文化夜市串联起美食、艺术与休闲娱乐，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让夜经济成为彰显城市魅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8: 今年呢有150个摊位，这里包括餐饮、文创、非遗等等，而且今年特别推出了手作这个环节，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停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今年的整体客流量和收益较前一年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3: 近年来，葫芦岛农垦集团致力于发展蟠桃种植产业，坚持科学种植，

0: 精准把控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 近日，记者走进葫芦岛农垦集团绥中县壮大村集体产业园的蟠桃大棚内，果香四溢，一个个硕大的蟠桃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搬运、扒袋、分拣、装箱，一派丰收忙碌景象。
2: 我们这个产业园占地300亩，现有大棚63栋，油盘酒这个油桃2万余株，今年套了80多万担。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预计产值在200余万元。
1: 如今，产业园的蟠桃已成为葫芦岛农垦集团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这个设施大棚我们主要用于反季节生产，我们采用这个就是智能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为一体的生产理念。我们今天这个油桃产量，照以前是翻一番的，现在有不少这个客商以慕名而来。
3: 我是来自唐山的客商，来咱们王凤台收这个蟠桃，因为这会儿的蟠桃的质量啊、糖度都有，果面也好。我是发往北京、上海、深圳，还有外国，就是俄罗斯出口，因为这会儿的桃啊，质量比别处的桃确实质量好。
1: 近年来，葫芦岛农垦集团致力于发展蟠桃种植产业，坚持科学种植，精准把控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蟠桃的品质和产量，拓宽销路，蟠桃种植产业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那些追崇美食的动物们。水产不仅是人类爱吃的美食，许多动物也贪恋这种美味，他们会如何捕到这些鲜味呢？在对话萌宠中，阿尔泰山的游牧民深受狼群侵袭牲畜的困扰，他们会如何对付狼群？在最后的对话萌宠中，池塘里丰富的食物。海产作为食物鲜嫩可口，因而备受众多苛刻美食家的追捧。不过海鲜类动物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动物，海产品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它们几乎不含任何热量，只含非常少的脂肪，所以不管是谁若想瘦身，这些都是非常理想的食物。一类食物是各种矿物质的绝好的携带者，比如铁、磷、锌、钾以及碘，此外还有含量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不管是在淡水环境还是在咸水环境，所有的水生生态系统都有丰富的水产品，喜欢这些美味食物的食客数不胜数。不管是在哪里的进水区，总能看到某个饥饿时刻迫切搜寻水产食物的画面，比如说寻找虾蟹或贝类。

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可能是。

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占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苗。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

0: 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要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充分的乐趣。
1: 自然，印象，原野，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标志，美丽星球震撼来袭。
0: 它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猛禽之一，是这里的空中霸主。
2: 今年那些狼吃掉了我们很多牲口，光是我们家被狼吃掉的就有四只绵羊、六只山羊，还有一头奶牛。除了我们家，村子里的其他人家也都被狼吃掉或多或少的一些牲口，只要饿了他们就会来的。
0: 在距离村庄几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狼通常会在这里打洞来抚养他们的幼崽。长到二十天大的时候，这些狼崽就能分得清母狼和人类了。二泰山的游牧民试图通过带走狼崽来控制狼的数量，没有什么分别。但他们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在短暂而酷热的夏天里，岩石遍地的山崖也充满了生机。刨雪，虽然雏鸟的个头比身下的鸟窝还大，但它还要过些时日才能展翅翱翔。它们长得很快，到今年秋天，它们就应该和成年狼差不多大了。虽然由人类养大，但它们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但它们依然存在着野性。

0: 人们永远都认为狼是凶恶的捕食者
1: 的事情。我们要活，那些狼也要活，所以我们并不恨那些狼。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和狼周旋，这周旋怎么扯也扯不断，不过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地过下来了。虽然这里
0: 在这片土地上，人和狼之间的冲突一直在继续，然而这对劲敌仍然要在这片草原上共存下去。虚浮欧就是青蛙腿的忠实追捧者，许福欧在这里仿佛是到了天堂，水里的食物简直跟自助餐一样，又方便又丰富。雏鸟焦急地等着父母送来美餐，此时的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现在雏鸟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随即到来的高温。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快手、抖音等多平台持续爆火，不仅引发了广大网友与读者的关注，也被部分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
1: 定位与独特艺术魅力。该系列内容最初在锦州本土及辽西周边地区走红，随后逐步辐射全国多个省份。自此，奎哥便用镜头与声音讲好锦州故事，以新颖形式留存锦州历史记忆。
0: 是从一个原来您并没有做过这个短视频，是一个视频小白，是不是？
2: 你说我真是小白，我是一到今天8月09天、
0: 哎，真是挺了不起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短视频？
2: 人生就是一场戏啊！20年前完成知识积累，做上台的准备；20年以后到退休，这40年我就写点东西。去年也是有好朋友提醒我啊，在新的情况下能不能讲这种形式，
0: 勇闯新媒体。
2: 哎呀，是就这样。我想现在的社会节奏比较快，人们的时间都很紧张，但是如果以视频
0: 其中有一本聚贤集，我还得到过您的签名。然后走南闯北的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拍照片创作诗歌，然后还出了好多的诗集呀，特别是还能够参与到这个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宣讲，
2: 封面用笔来记录下山河的壮丽，也记录下记者的心情。目前我拍了几万张照片，写了一本书，有我的诗，有我的摄影作品，还有景点介绍，《星月集品鉴中华》，
0: 那是第一本。
2: 哎，这是第一本，出了本诗集吧，把自己60岁所走的路，所干的事儿，自己的搞了一个上下一个册子。同时这些年来，我因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24年，又到古塔区工作了7年半。因此这些年来，我的灯记录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锦州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活动，同时锦州文化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锦州文化、锦州外宣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0: 之前的这种厚积，然后
2: 跟着我有时间，这一来我就走进土。

0: 图书馆也查找了大量资料，最后归纳县以上的独立的州有74个，我就把每个州的基本情况、每个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风景名胜这四集来创作。并且还是请了锦州籍的，在北京已经应该知名的书画家江燕先生也参与，他把这些州全部写了。我这就是中国州剧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我拍了6万多张照片。遗憾呢，我们图书馆从锦州解放是1948年的10月15号到后两个月，这一段的报纸没有。准备到锦州档案馆再去一去，再找一找。作为我们这查自己来归纳，自己来编辑，自己来播出，自己来整理，就完全考了一个人来做。并且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应该美美颜？哎呀，用不着，越真实越好，越真实越好。因为我想我这种讲故事很欢迎，我很荣幸。他绝不是喜欢奎哥，而是喜欢奎哥想讲的内容。因为锦州这个历史太丰厚了，它不只有正史，而且还有民间传说。当你把这些都融进来，老百姓会喜欢的。我想我别人问我有多少流量，我一概一笑而过，这是一种小众的，是要锦州人哪位不想了解锦州。
1: 对、
0: 另外近10万的大学生，凡是来到锦州的哪有不愿意了解锦州啊。我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情来
1: 市志啊，锦州市志啊，像义县通史啊，类似这样的正史，还有很多，就是很多这个历史背后的故事，是不是也是在您这原始积累材料素材积累的过程中发现到的？
0: 是的。
1: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在这里头吧，我拓展了一下这个领域。有些啊，我也在深挖，以增加这个故事的一个兴趣，让观众爱听，不是原来的所认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锦州所处的方位，那是北纬41度多一点，但是我又深挖一挖，哎呀，三清阁这个盘古照相啊，盘古照相它有多重啊？我用它大理石的比重啊，用它的直径来量，它将近50多吨，这是重量有了，但是怎么运到山上呢？比较山上的石头没有一块是当地产的，都是从海外边运到的，那这块石头来源于哪儿？又怎么运到山上呢？这样一来，你就深入研究，就会有味道，
1: 有意思
0: ，这个情况啊。再加上义县的奉国寺啊，它是现存的辽代的所有的建筑当中，它是顶级的，最大的。辉哥也可以继续探，再有那个包括耶律楚材，咱锦州人，义县人。一些人啊，他3岁父亲去世，母亲从北京把他领回到义县老家
1: 他的母亲是
0: 是一些人，也是一个长公主啊。现在你无量诸葛亮，他能排到第3号。11岁就在吕山书院读书。那你说在那个时代，我们锦州的教育是不是还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自豪感。
1: 你这个
0: 了解我们家乡锦州
1: 太好了。其实你看现在奎哥讲故事啊，可以说是咱们锦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了。而且好多人是因为听了奎哥讲故事才向往来锦州，甚至走进锦州，主动的成为宣传锦州文化这样的一位文化使者。
0: 晚报他们又进行连载，日报现在也连载了，锦州图书馆也公众号也在连续。

0: 百个故事，
1: 对，一百个故事，嗯，我根据我的讲，陆陆续续的，我把口播的变成平面的文字，嗯，
0: 太好了。
1: 另外再有啊，为什么我传统媒体还有自媒体20多家进行转载啊？因此它绝不是奎哥讲的好，而是锦州的故事好，锦州这些朋友共同参与打造的好。
0: 主要是您宣传家乡的这种责任、责任感，而且特别是到了元朝，是吧？从义乌骊山讲到了奉国寺，还有好多的锦州名人啊、地名啊、典故还没有讲呢，是不是？这是不是未来我们要讲的？
1: 是的。因为我这个讲啊，我是按照时间的线来往下走的，是吧？从三皇五帝啊，颛顼之墟、老马使徒这样人，他怎么发迹的？因此，锦州在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有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同时，民间的传说一定要讲啊，比如说娘娘宫的由来呀，就是包括咱那花塔呀，
0: 让大家听到奎哥讲故事以后更爱锦州，
1: 有这点意思，
0: 是不是？其实刚才您说了以后还挺期待的，
1: 锦州这一段我原计划讲300讲，讲300讲，一路走来，越往后越应该细致，越应该细致，但是目前，
0: 哎呦，真是值得期待，而且挺佩服您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现在看来呢，您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宣传家乡、宣传锦州，是我们的榜样。
1: 不客气，客气。
0: 也谢谢奎哥，然后也。
2: 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里家族成员数量庞大的啮齿类动物。鼠类活跃于各个大陆板块，它们是1个种类、6个科、19个亚科和280个属，是群居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种群，其中包括小家鼠和大家鼠以上。体型小巧的啮齿动物以适应性强而闻名，它们通常什么都吃。因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它们的视觉差异很大，许多种类完全没有视觉。鼠类基本上都有自己固定领地或者临时领地，一般都安置在稳定在繁殖季节，有些种类会发出更复杂的声音，就像唱歌一样，以吸引异性来交配。鼠类通过尿液和特定嗅觉等，许多种类出生1-2个月后就接近成年，随后他们很快发育成熟，并离开母亲建立自己的新领地，或者找一个新家，但仍留在较大的家族共享领地内。成年后，鼠类的代际互动极其有限，而每周附属的尾巴上只有少量的毛或鳞片，耳朵偏小，口鼻部更大更突出。澳洲附属体型差异巨大，最大的印尼熊袋貂体长 1.2 米，体重超过7。很多种类的澳洲附属只吃某一类型的昆虫和植物，美洲附属则是来附属拥有半固定或固定的领地，美洲附属则是职业流浪者，尤其是雄性，一旦碰面就会爆发激烈的冲突，撕咬抓挠对方，许多雄性因此遍体鳞伤。他们用于交流的声音大多比较原始，主要包括吠，交配时间短，而且次数也不多。事后，雄性要么主动离开，要么被雌性赶走，雄性并不参与抚养后代。根据种类的不同，澳洲附属一窝产崽2-6只不等。

而每周附属一窝多达20只，其中助于幼崽的生长发育。两种附属妊娠期相同，都是12到16天，个别种类长达30天。新吃奶，幼崽在9周或者4个月时断奶，随后才会离开育儿袋。此时他们会转移到妈妈的背上，多他们可以存活10几年，在他们的栖息环境里很少有天敌的存在，为他们摒除了最大的生命威胁。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逃生反应，而不是故意的行为。他就地晕倒，口吐白沫，舌头外翻，而且从附属树袋熊和袋鼠都是有袋动物中的一类，然而它们是所在栖息环境中的重要成员。无论是捕食就因为人类而受到伤害，汽车是豪猪面临的头号威胁，

0: 牙齿剪指甲。
1: 一件小事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原来这只豪猪因为车祸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2: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两个月就得给豪猪修整牙齿，它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它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1: 牙齿问题只是佩吉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2: 它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它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它，给它提供食物，不用它自己去觅食。
1: 磨短牙齿后，赖丽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它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它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2: 好了，
1: 然后麦丽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2: 再看看另一边，我两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1: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2: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1: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棘刺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可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那里林木繁茂，易于它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2: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2: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1: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狗，因此科林必须确保这里有足够的警示牌，提醒人们进入豪猪领地存在的危险。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大多知道城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哪里，也知道何时以及如何避开它们。花豹安静地晃荡在荒野间，这种可爱的大猫喜欢在夜间出没，因为它们是最典型的夜猫子，这样就导致了那些食草动物在夜间也不敢完全放松警惕。花豹的夜视能力名列前茅，它们在夜间的视力要比白天是好得多。花豹的眼球内部有一个特殊的结构，罩膜，又叫绒毡层，拉丁语直译为美丽的挂毯。这个结构是大自然设计师的又一佳作，它像镜子一样把物理光反射回视网膜，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光线照进视网膜感光细胞。这是人眼在黑夜中看到的景象，什么都没有。可是当花豹开启了绒毡层，这里的猎物便无所遁形了。花豹喜欢将猎物带回树上，这样其他猎手就没有办法过来抢食，它能安静地享用大餐。花豹的胸肌和肩部肌肉非常发达，这让它能够毫不费力地爬上高树。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大型猫科动物是美洲狮，也叫银狮或者山狮，它有很多名字，有人统计它的名字多达40个。美国从南到北都有美洲狮的踪迹，它们的体格非常强壮而健硕。美洲狮能够原地跳起5米多高，根据身体比例来看，它的后腿是猫科动物中最大的。在后腿力量的推动下，美洲狮就像一个绑了助推器的弹跳器，一飞冲天。美洲狮能从蹲伏姿势一跃而起，靠的就是它这一双后腿强劲有力的爆发。这个生理优势对它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埋伏型捕食者，要蹲守捕猎，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介绍自然界中的那些奇特生物。在繁育季节，洋红风虎除了繁育的压力，还要提防哪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泰国的石蟹猕猴为何会成为小城中不可或缺的风景？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狗狗们所拥有的非凡体能。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鳄鱼和短吻鳄在咬合力与速度上谁将更胜一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非洲大地的九月，洋红风虎即将进入繁育季节，而他们最爱的美食蜜蜂也没闲着。在这个蜂巢里，工蜂为搜寻食物进进出出。工蜂的出生意味着蜂虎的食物也会源源不断地填补上来。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水，是水让这片湿地遍布鲜花，吸引了大量蜜蜂，从而也为蜂虎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十月初的一个早晨，太阳从河面升起，这是先前的鸟巢所

0: 在地，娘们去哪儿了呢？其实他们都在巢里。哦，有一只钻出来了，又来一只，一只接着一只，全都飞了出来。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空中盘旋飞舞。热身完毕，就是早餐时间了。咦，这只怎么回到巢里了？它要干什么呢？哦，原来如此。大概有三周时间，年轻的父母会轮流待在孵化室内。一只蜂虎带着食物回来了，伴侣探出了头。情深意重的蜂虎十分懂得用食物感恩伴侣的付出，而这只蜂虎一直静静等着伴侣现身。这种时候，如果一不留神，看邻居就会抢你的食物。这种坐享其成的懒家伙十分惹人讨厌，他们经常会用这种方式掠夺别人的食物。这可是领奖，简直毫无羞耻心。把它给我。哦，你在干嘛？
1: 这是我的，赶紧给我。
0: 面对这样无理的邻居，蜂虎也是无可奈何。不过在蜂虎的繁育季节，这是一只黑鸢，石鹰的近亲。它一个猛子扎下去，鸟群顿时一阵恐慌。这只蜂虎还在地上，哦，小心！它惊恐万分，摔到了地上，还好对方没有进。看来蜂虎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现在是十月中旬，一年中最为炎热也最干旱的季节，气温最高能达到摄氏40多度，阳光杀死羽毛中的寄生虫。大家都在享受阳光下这悠闲的一刻。这个季节一到下午，天气就会变得极不稳定，干草被雷电击中燃了起来，火势很快蔓延开来。突然一只鸟出现了，是只蜂虎。接着大火对于蜂虎而言不是灾难，而是觅食的好时机。在熊熊火焰中飞舞，它们是真正的火鸟。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泰国，生活在寺庙，场面真是一团糟。他们在做什么？咦，抓过头发后，这只猕猴做出了奇怪的动作，你知道答案了吧？场面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们被视为神圣的使者，所以人们能够容忍这群淘气鬼。猕猴仰仗自己的地位，撕扯游人的头发。一开始他们可能并不是为了预防蛀牙才剔牙的，或许是某一次他们偶然咀嚼了一些纤维，感觉甚好，从此便开始剔牙。后来他们用头发代替了纤维。

0: 但是他们真的需要使用牙线吗？寺庙中不但没有狗，而且每天都有人给猕猴喂食，他们有大把空闲的时间。剔牙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亦称为一种休闲活动。
1: 完全没有，他们走后打扫打扫也是一种锻炼。是的，
2: 这些猴子比我们先来到这里，所以理所应当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0: 当地人非常慷慨，这只小猕猴的手被电线缠住了，小猴在玩耍时被电线缠住，可怜的小东西。另一只猕猴想帮忙却无能为力，这种动物有时会给人制造麻烦，但是它们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美妙的小城强化了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3: 自然印象，
0: 在夏威夷的一场军犬大赛中，都会有哪些威风霸气的狗狗脱颖而出？在可怕的地震灾区，狗狗们又会发挥出怎样关键的作用？
4: 战队各方面都要力争上游，所以我们也想趁此机会看看其他机构是怎么做的。
0: 作为连续两届的优胜者，他们今年无疑也是夺冠的热门人选。
4: 我跟杰西合作已经两年多了，彼此的关系很好。
0: 恶劣环境下探测爆炸物，还是接受军容检阅时的服从。军犬必须严格听从训犬员的指令。
4: 这次考察的是训练员和狗的配合能力，以及军犬的服从能力。他们必须尽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比赛，像是战术性探测爆炸物比赛。
5: 获胜者萨拉涅罗，
4: 能得到这个大奖，我真的很自豪。我觉得自己表现还行，其实我对赛道障碍物并不是很有把握，我只是尽最大努力让杰西充分发挥，没想到最后一。
0: 单纯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就造成20多万人丧生。
4: 罗拉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参与了海地大地震的搜救工作，那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我和罗拉也接到命令到那里
0: 只闻到人类的气息。另外，他们天生机敏过人，速度极快，搜救效率就连人类都望尘莫及。克里斯汀每月都要在训练基地附近的林区和废弃建筑内对搜救犬进行两次实地训练，
4: 自然而然的就会接触地面。可是看看犬类动物的后肢，它们的肤关节其实并没有着地。

0: 忙得找我。其次，随着训练难度越来越大，我要藏在一些比较难找到的地方，当他找到我时，他比的一端，然后慢慢走开。通过他的动作，我就能知道他发现了什么。我觉得跟他一起工作就像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亲身经历，他就跟我的家人一样。
1: 恶成优自行，虽然看上去他们的恶都充满杀伤力，但短吻恶那U型的恶显然有着更大的咬合面积，瞧瞧他对人类头骨的杀伤力就知道了。短吻鳄和鳄鱼在灵活性方面的优势主要得益于它们的长尾巴，它们的尾巴有整个身体的一半长，摆动着这样的长尾巴在水中悠然前行，身姿无比曼妙。不过它们能在水中游动，还要归功于蹼脚的蹼，
2: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适应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

0: 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
1: 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全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
2: 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一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0: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

0: 一直围绕卓越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儿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瞻阔谬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新劳英才，还是咱锦州市三八红旗手。
1: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0: 对，高粱，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四大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1: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0: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1: 锦粮
0: 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看看有食欲，
1: 对啊，是食用型的
0: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的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们锦粮白一号拓展创新啊，
1: 真好，这是高粱啊。
0: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神，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先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25，在吉林地区都会种植啊，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列为优质花生的推介品种
1: 啊，就是这个锦花
0: 25，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莲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越推面积越大啊，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啊，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
0: 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
1: 啊，
0: 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程所长，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
0: 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四级荣誉啊，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
0: 是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长情况是不是啊，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啊，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
0: 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了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业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

0: 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工作人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啊，希望孜孜不倦的追求，啊，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啊，为工作室争光。
1: 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
2: 好
1: 不好？
0: 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3: 眼下五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
4: 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
5: 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
0: 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五一前后。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嗯，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1: 啊，
0: 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这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
0: 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田间授粉，啊，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烤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啊，周围没有人家，啊，而且我那路吧，就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
1: 给我们提供了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7: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那些追崇美食的动物们。水产不仅是人类爱吃的美食。海产作为食物鲜嫩可口，因而备受众多苛刻美食家的追捧。不过海鲜类动物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动物群，一般是指甲藻这样的体型微小却备受美食家推崇的种类。这一类食物是各种矿物质的绝好的携带者，比如铁、磷、锌、钾以及碘。此外

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

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它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螃蟹与虾都属于兽，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他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的捕猎。

但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鬼蟹在海，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这些社群被吸引而来。 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非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 此外，鲫鱼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这是金鲷，它是阿尔泰山脉的象征。它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猛禽之一，是这里的空中霸主。抚养长大。 春天迎来了许多新生的小动物。每到春天，乌能格尔都要出去捕狼。一到了冬天，野外可以吃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所以狼肯定是会盯上我们养的牲口的。只要饿了，它们就会。母狼原来的洞穴被发现了，便把幼崽藏到了这里。 狼崽们才15天大，眼睛已经慢慢睁开了。这些狼崽和小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0: 但他们的命运却大相径庭。虽然雏鸟的个头比身下的鸟窝还大，但它还要过下。转眼之间，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比起刚带回来的时候，已经长。它们长得很快，到今年秋天，它们就应该和成年狼差不多大了。在孩子面前，狼崽像绵羊一样温顺。但他们依然存在着野性。
1: 活，那些狼也要活，所以我们并不恨那些狼。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和狼周旋，这周旋怎么扯也扯不断。不过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地过下来了。虽然这里时不时的有狼群，
0: 然而这对劲敌仍然要在这片草原上共存下去。

忠实追捧者。曲阜欧在这里仿佛是到了天堂，水里的食物简直跟自助餐一样，又方便又丰富。雏鸟焦急地等着父母送来美餐，此时的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

0: 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不过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3: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
1: 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2: 没事，我有经验。
1: 侥幸从众，凭经验。
0: 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3: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五月二十八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检木质渔船减船转产和更新改造。要坚决抓好危化安全管理，统筹推进老旧化工装置更新改造与企业质改数转，动态排查监管，源头管控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坚决抓好汛期安全管理，密切监视异常天气和重大汛情征兆，对农村危房、城市低洼区、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主要精神，强调要锚定政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弃政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纪，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2: 整装东北火了。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的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东北，先要理解东北人。在黑土地上，冬季漫长，农闲十九，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变成了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路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当越来越多人奔赴而注入法治动能。
1: 活动现场，律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系统梳理涉企核心条款与制度要点，结合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涉外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案例。
2: 法典进企业普法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促发展。
1: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的重要内容，继
3: 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1: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幻灯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用，
5: 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剪裁，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时，
6: 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件，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
3: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代表辽宁在第二届全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
1: 州，只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在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时刻，我们走进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
1: 谭纯慧是全国首例成骨不全症患数百名残疾人撑起了一片天。
0: 谭会长您好，从照亮自己到照亮他人，请问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力量是什么呢？
2: 因为呢，这个我这个这孩子肯定能活下去，因为他我母亲就是说我这裤子上要比同龄的孩子要大，所以老人就认为就说这个生命力是完全的。父母曾经抱着我到附近的这个小学求学，那个学校不敢收留我呀。14年成立以来，就是我们协会的，就是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吧。
1: 您带领协会做了很多暖心事。那么，您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呢？
2: 最难忘的瞬间呢，2019年嘛，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0: 是江国范嘛，那么我还要继续努力，要发挥更大的国风来去帮助更多的人。从2019年到现在，仍然不止步，不停步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这个协会呢，这个已经长期帮扶170多人。随着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
1: 这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0: 我觉得呢，我的心气还在，我的精力还在。说只要你身体能够允许，我还要继续带领我的团队在公益路上继续往前走。
1: 韩纯慧，
2: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我们市残联始终全力支持协会发展，协助对接救治资源，助力残疾人学生圆大学梦，落实就业帮扶政策，联动开展公益项目，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
1: 满心实事，帮扶广大残疾人。
4: 我们以助残日为契机，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重点做好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就是巩固合作成果，深化与市图书馆的协作，用好盲人图书馆，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1: 韩纯慧这个名字已然成为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扶残助残自强不息的精神

0: 办的事。
1: 产线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精准操作，一件件扬声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县域制造业
2: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1: 作为国家级的
2: 位置，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3: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2024年
4: 技术的投入，
3: 优化产品结构，拓展更多高端客户，推动产品向更智能更优质方向升级，努力让朝阳制造的声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50余年深耕不辍，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
5: 前进。
6: 那围绕产业升级，我们现在重点的技改或者是研发的方向是什么？
7: 针对辽宁省质改驻转的要求，我们截头铁路重点了抓了两大块内容。第一，在产品和技术上主攻国产化替代，已经实现了复兴号高速制动盘、450公里轻量化制动件以30%。
5: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球磨铸铁技术，通过更精准的熔炼、更先进的成型工艺，让铸铁既结实又有韧性。另外，企业生产工艺不仅满足-4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更可实现
8: 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助力国产化超越。
5: 从一项低温材料突破，到一座互联互通的智能工厂，再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捷通铁路为锦州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供了生动样本。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
9: 发生产业现已成为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力最强、发展最稳定的富民支柱产业。
10: 这里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的花生种植基地，当地农户正在大面积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新品种。随着新品种的推广落地，这片曾经传统的花生种植基地迎来
11: 叶子打蔫发白，高油酸花生叶片还是绿油油的，市场价格一斤能比普通花生高出3到4毛钱，每亩地至少多赚200。

0: 至500元，而且很多食品厂
1: 是全国优质小粒花生的核心产区，全县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8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20万吨。近年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依托省市两级科技支撑，依托花生项目推动，大力推广高油酸花生两种，逐渐扩。
2: 18个乡镇总共有42个200亩以上规模化种植高油酸花生的种植户，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和6项新技术推广，包括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降解药膜应用、全程机械化等。同时通过科技
1: 在播种、苗期管理等关键节点上门指导，确保良种配上良法，让新品种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农户的增收实效。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苗期跟踪技术服务，引导农户标准化种植，把小花生生产做大。
3: 现在还有一些文创啊、手作，还是什么非遗之类的，我觉得也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烟火气，一边还能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觉得挺好。
4: 今年的广厦文化夜市以非去不可为主题，内容融合了艺术、美食、景、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地，盘锦广厦文化夜市，串联起美食、艺术与休闲娱乐，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让夜经济成为彰显城市魅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摘、搬运、八袋、分拣、装箱，一派丰收忙碌景象。
6: 我们这个产园占地300亩，现有大棚63栋，油盘酒这个油桃20000余株，今年套了80多万袋，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预计体的增产理念，我们今天这个油桃产量，照以前是翻一番的，现在有不少这个客商慕名而来，
7: 我是来自唐山的客商，来咱们王凤台收这个蟠桃，因为这会儿的蟠桃。
8: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
9: 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

0: 谁呀？
1: 为您呢。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
2: 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3: 哦，下班了。
1: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4: 你
3: 看。你。这。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
1: 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

恢复宫殿，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全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0: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四年了
2: 啊，整整四年了。
0: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就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